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就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会儿正会儿带几朵云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气，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远走。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瓦断，

0: 也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精品，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真诚的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唱一唱自己最近学唱的新段子，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更多的好朋友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您关注的是什么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以下的三种互动方式当中，我们会根据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所以接下来的三种互动方式我们的新老朋友要记好了，第一个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

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线上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在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录起短视频，或者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的视频里面有没有让自己很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3级左右，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西部30到32度，其中西部山区26到28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9到21度，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北部、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之前我们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也要做好行程规划，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接下来我们先听听戏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那今天先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联唱，这是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朋友，一连3天都在点这段联唱啊。他说听着刘海公的老师的这个唱啊，心里得劲，一个人能唱那么多的段子，佩服，好听，想听。接下来就给大家安排上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吴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陈驸马休要性情急。

行，滚！

掌声来给到这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黑头唱腔《陈驸马休要性情急》，我们听了2分20秒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被这位老师的唱腔所打动呢？您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

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这位朋友唱出这一段戏啊。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女生在演唱包公戏的时候，她需要声音更加的厚重一些，因为发音呢相对来说也是要靠后的，让我们的声音呢尽可能的去保留这样的一种宽度，同时呢要有低沉有力，会让人感觉底气要很足。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高音，对吧？所以我们的声音要具有爆发力，而且爆发力还要强，要具有一种穿透力，同时要很好的去运用我们头腔，包括我们鼻腔的一个共鸣，这样呢才能让声音显得更加的高亢一些。所以女生在演起黑头戏，演唱这些唱段的时候，对于男生来说，他要求的这个声音力度方面就更多一些。所以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自己在包青天当中的这段唱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这位女包公唱的怎么样，来自于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我们在听唱腔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什么流派什么剧种，你会发现艺术家老师们专业院团的演员们在演唱的时候，每一个人他在唱的过程当中字正腔圆，每一个字呢都是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确保每一个字字头字腹字尾都要给它发完整了，得让大家听得清楚你在唱什么。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0: 七天安稳睡好觉。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亿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1: 那可不啊，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啊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仕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9围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999-681，4007-999-681。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

0: 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啊。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0: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再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1: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0: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81，4007999681。
0: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999681，400799968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0: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期待着您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杜永真在豫剧《范王宫》当中的唱段。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

0: 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无论是在线上节目时段还是线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可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唱段。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继续有请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学唱的段子。有请一位小同学啊，小尚同学，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打巢》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掌声也送给这位小尚同学，我看给到的信息是今年5岁，唱起这段花打潮当中的唱段，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您是否愿意给我们5岁的小尚同学点个赞呢？别看年龄小啊，在舞台上的这个表现力很强，整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啊，不怯场，很自信。其实对于5岁的孩子来说，在演唱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去模仿，但接下来对于基本功的训练，我们丝毫不能松懈啊。前面1分多钟，我觉得他的整个声音啊，包括气息还是很稳的，到后面因为有了动作，然后时间的逐渐加长，就会发现后面气息就稍有欠缺，不是很足了，所以接下来也是对孩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整体来说也非常的不错了啊！给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的家长来点赞，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如果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不妨呢也给他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当孩子通过了我们的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大家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通过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这段小廊门外连声请。

Thank you.

0: 看，
1: 怎么样？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吹吹吹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爱听马派戏的朋友，爱唱马派戏的朋友，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当然喜欢唱其他剧种的好朋友也欢迎您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以合唱的形式，以对唱的形式，都是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在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更多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所以每天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当然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都会给大家来做解答。没有参与到我们粉丝群当中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3-2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 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高也是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繁琐出药慢的一种高，一般的高方一天就出高了，而高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他的名字才叫老高。老高跟普通的高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高治病的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高，没有啦。所以熬老高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高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高的方法熬高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高才流传到今天。老高出高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是高的，长期吃安全性也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1天2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30-40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3.9毛一瓶，1.5毛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

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7-8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2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她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5个孩子。

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膏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膏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志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志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私书，上厕所私书，擦桌子撕书，擦鼻涕撕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撕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志赶紧找一本书，嚓，撕下一张纸。王学志的妈妈撕书，王学志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志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志的。王学志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志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志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志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志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志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志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

0: 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吃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它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啊、所以王学志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王学志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直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儿，吃好，吃两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两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直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志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 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好，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跟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2: 哎，
0: 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啊。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哎，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哎，这一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嗯。
2: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高尔，说治疗这个老年病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老高这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高尔，吃了有3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嗯。
2: 哎，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 哎。

0: 价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0: 哦，因为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1000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000吃3口膏了
1: 啊。
0: 哎，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

0: 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300降压药，顿顿都不敢辣、啊。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
1: 嗯
0: 啊，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嗯
0: 啊，
1: 视力也好了。
0: 就是、
1: 嗯嗯
0: 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1: 啊
0: 啊，我就这么着，1300继续吃这个膏，吃到有、
1: 啊、
0: 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哎，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啊
0: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啊，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
1: 嗯嗯嗯。
0: 啊，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
1: 啊
0: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之后，5000-6000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
1: 啊，
0: 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啊！啊。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嗯。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啊。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得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
1: 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0: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
0: 好，
1: 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搞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

0: 个特点，制氧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胡老，我听你的，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的，好的，
0: 啊、再会，
1: 再见，再见，嗯、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0: 是吧？啊，
3: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嗯、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3: 啊，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得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0: 哦。
3: 嗯，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啥，
0: 哦，
3: 啊，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
0: 哎，好的。
3: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0: 嗯。
3: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0: 哎，好的。
3: 啊，他这个吃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
0: 哦。
3: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18年呢又做了一次。
0: 嗯嗯嗯。
3: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0: 哦。
3: 支架之后吧哈，他那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嗯、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0: 嗯，
3: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0: 嗯，
3: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嗯、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
0: 嗯嗯，
3: 哎呀，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啊、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
0: 啊，
3: 说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0: 哦，
3: 这个膝盖吧哈，是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啊、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伴有撕裂。
0: 半月板。嗯
3: 嗯，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哪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那个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
0: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
0: 哦。
3: 啊啊，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
0: 嗯。
3: 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
0: 嗯。
3: 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
0: 啊。
3: 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
0: 嗯嗯嗯，
3: 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是吧？人家回答吧，嗯、就说啥，我当时没保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嗯、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
0: 嗯，
3: 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俺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啊，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
0: 嗯。
3: 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 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那这咋办呢？可咋整啊？
0: 啊，
3: 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在、啊、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
0: 啊，变样了，
3: 他不要上火，啊，变样脱相了、
0: 嗯。
3: 后来吧，我还折磨着吧，他自己也说啊，他说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完、啊、我就想啊，这住院倒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0: 就是。
3: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
0: 啊、
3: 叫地地不灵了。哎
0: 呀，
3: 给我怎么样、
0: 这个、
3: 晚上
0: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3: 嗯，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天天都睡不着觉啊。
0: 嗯，
3: 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
0: 啊、
3: 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这个胡老。
0: 哦、
3: 嗯、我一听挺好的。
0: 嗯
3: 啊，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啊。再说他也不能糊弄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十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
0: 嗯？
3: 我就把听广播这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十多次了。
0: 嗯。
3: 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
0: 嗯、
3: 我说还不同意买呢、啊。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
0: 啊、
3: 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药买了，
0: 买下来了。
3: 嗯，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0: 哦，
3: 他那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
0: 嗯嗯嗯
3: 啊，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
0: 啊、
3: 哎，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
0: 嗯、
3: 原来他那眼皮呀、啊、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
0: 嗯，
3: 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还这个
0: 大是吧、嗯？
3: 哎呀，一看他肩好活了，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
0: 嗯、
3: 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
0: 嗯
3: 嗯，等他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嗯、还增强了呢。哎，有的时候吧，
0: 啊、
3: 还找我，哎，老伴呀，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0: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
3: 嗯、
0: 太好了。嗯，
3: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了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还行了、
0: 啊，
3: 我不空白了，是吧？
0: 嗯、
3: 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因为心脏这块吧，哈、
0: 啊，
3: 嗯，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把挤墙缝似的，那么挤的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他，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
0: 嗯嗯、
3: 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
0: 啊啊啊！
3: 嗯，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儿，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儿也不吃了，不吃他也没说疼，是吧？
0: 太好了。
3: 嗯，
0: 这个变化多大呀、
3: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嗯，
3: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知道？不但我高兴吧，
0: 嗯、
3: 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
0: 嗯、
3: 你知道？
0: 你看多好。
3: 嗯，反正现在吧，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
0: 啊啊，
3: 啊，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0: 啊，好极了。
3: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0: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啊？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那你家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吗？
0: 嗯嗯嗯，就是。
3: 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0: 啊、
3: 我老伴儿这不吃这黄，我也跟着吃，啊、是吧？
0: 哦，您也吃。
3: 我是好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
0: 嗯。
3: 但是我吃完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0: 嗯，你看。
3: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0: 好。
3: 嗯。
0: 所以说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它都激发起来了，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以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3: 对，
0: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3: 好，
0: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3: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0: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3: 那再见。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就这样。
3: 嗯
0: 啊，
3: 哎，再见了啊。
0: 好，再会。哎，
3: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4: 谢谢你，胡老啊！
0: 啊，别客气。
4: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
0: 啊、
4: 我这是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嗯、
0: 哦，
4: 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0: 啊啊！
4: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
0: 啊啊、
4: 我吧是。
0: 哦。
4: 啊、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
0: 嗯，
4: 那个陈旧式脑梗，
0: 嗯，
4: 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
0: 硬化、
4: 啊、这样的病，
0: 嗯嗯，
4: 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
0: 哦，
4: 秦皇岛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
0: 哦，
4: 说的要给我做造影，
0: 嗯嗯，
4: 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啊，胡老，
0: 嗯，
4: 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
0: 哦。
4: 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糕，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0: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4: 哎呦，真是
0: 您选对了，是吧？
4: 我吃了这个糕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2个50盒嘛哈。
0: 哦。
4: 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 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
0: 啊。
4: 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
0: 嗯
4: 啊，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0: 对，有关系。
4: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
0: 嗯。
4: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0: 哦，这么高啊！
4: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啊，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
0: 啊。
4: 啊，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0: 嗯，
4: 唉，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子。
0: 嗯嗯嗯。
4: 啊，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4: 嗯，还有呢，就是便秘。
0: 嗯，
4: 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啊有关系哈。
0: 嗯。
4: 啊，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啊，就是保胎。
0: 嗯嗯。
4: 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了，不是？
0: 嗯嗯嗯。
4: 啊，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4: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嗯，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
0: 嗯嗯嗯。
4: 我一天一便了，一天排一次便。
0: 你看看，
4: 而且吧哈，还很有规律。
0: 嗯，
4: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
0: 嗯嗯嗯。
4: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
0: 嗯。
4: 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0: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好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对不对？
4: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0: 嗯嗯，
4: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
0: 胡分的，你用的是选对了，是不是？
4: 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0: 嗯，
4: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哈
0: 啊，
4: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0: 嗯，
4: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0: 嗯嗯嗯。
4: 我在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0: 哦。
4: 都看见我说我又年轻了10岁哦。
0: 嗯嗯嗯。你看看，
4: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好感恩。
0: 你看多好，
4: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嗯嗯嗯嗯。
4: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0: 哈，那非常好了。啊，
4: 是啊，
0: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4: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
0: 嗯、
4: 啊，那个走路也走得快，
0: 嗯、
4: 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0: 你看，
4: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0: 嗯，
4: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0: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
4: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老啊，
0: 啊，
4: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0: 啊，
4: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酸痛酸痛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啊，就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
0: 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哈、是吧？
4: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0: 啊，
4: 很少听见那个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也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儿，
0: 没错。
4: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了个冰一样的。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现在我。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
0: 你看
4: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也不感冒。哎呀，真是感谢胡老，感谢，
0: 太好了哈，这是难得的。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
4: 谢谢胡老。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会做一种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0: 那我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种厚爱吧。
4: 谢谢胡老
0: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都好了，健康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4: 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4: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
4: 好，
0: 再会啊。
4: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6: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7: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8: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7: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9: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1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9: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9: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9: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9: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听您讲完这个抗生素的危害啊，我也就是特别好奇的回去查了一下，然后呢，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小报道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杭州网报道的一件事儿，专门说这个抗生素啊，对于骨骼的长期伤害。它里边就提到了一个病例啊，有一位72岁的大爷，因为什么呢？因为尿路感染，就在这个自己家附近诊所啊，开了左氧氟沙星，吃了一周，炎症是好了，但没多久，什么情况呢？脚后跟疼得走不了路，到医院检查发现跟腱断裂了。其实我看完这事儿之后吧，就感觉抗生素虽然在某些领域它非常好使，但是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副作用也确实是很严重的。
12: 首先呢，我帮你纠正一个名称哈。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诺氟沙星这些叫带沙星两个字的，它不属于抗生素。
11: 哦。
12: 它叫什么呢？叫抗菌药。
11: 抗菌药啊。
12: 但是都属于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消炎药。这位老爷子，我就说了，他吃药的时候肯定啊，他没有看说明书。因为在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这类药的说明书上肯定会写这句话，就是呢，儿童和老年人慎用。
11: 哦，就人家标注的很清楚的，
12: 直接会提到我13岁以下、70岁以上禁用。
11: 哦，
12: 为什么呢？
11: 为什么呢？
12: 因为沙星类啊会造成骨和运动系统不可逆性损伤。
11: 哦，明白了，两头，一个是骨骼要发育成长，
12: 对，
11: 一个是年岁大了，骨骼的健康也很关键。
12: 对，而这种损伤啊，是终生性的。
11: 不可逆的。
12: 哎，所以说你为了一次细菌感染，可用可不用的尿路感染，
11: 嗯，
12: 结果会造成跟腱断裂、骨质疏松、骨折，嗯，甚至严重的时候，小孩的身高发育受到影响，
11: 哇，
12: 得不偿失的。
11: 是的，
12: 哎，
11: 嗯，
12: 那这里边很重要的，我们大家说，为什么一个消炎药、抗菌药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损伤呢？
11: 嗯，
12: 跟大家讲，杀星类我们用的最早的是哪一个？
11: 哪一个？
12: 氟外酸。
11: 哦，这是治拉肚子的，对不对？
12: 对，为什么氟外酸治拉肚子？因为它对肠道的细菌损伤打击力度大。
11: 嗯，
12: 而肠道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菌群基地。
11: 嗯嗯，
12: 等于把一个基地扔到你的细菌仓库里去了
11: 啊！
12: 哎，所以说的话，它会造成严重的肠道菌群失调
11: 啊。
12: 而这里记住，跟骨骼有关的钙的吸收，更主要是什么维生素 D 的吸收？
11: 嗯，
12: 我这两天跟大家说过，都是由肠道菌群来调整的。
11: 哦，都在这儿。
12: 哎，所以说的话，这种药物，有的人敏感的时候，老年人使用一次，就可以造成骨质的严重破坏。
11: 哇，这么严重。
12: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菌群紊乱对身体造成的连锁反应。
11: 嗯嗯。
12: 哎，我们现在科技甚至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母亲在生孩子之前如果吃了一片头孢，
11: 嗯，
12: 对孩子造成损伤很可能是终生的。
11: 哇，这是大事儿啊，朋友们，咱要多了解一些。就难怪现在咱放眼全球各个啊，不管是咱们包括像欧美呀等等，都在严格管控抗生素的使用。其实说到底，就是为了规范它的正确应用，来避免给身体带来永久性的这种损伤啊、副作用。
12: 对，你看呐，对抗生素的管控，全世界都在怎么做？你去看美国呀，你去药房买抗生素，
11: 嗯，
12: 就必须得有医生的签字处方，
11: 要求很严格，
12: 而且一定要是感染科的专业医生。
11: 对，
12: 你说我是外科医生、心脏病的医生，不好
11: 不行，
12: 否则的话没有这张处方，任何药店呐都不敢卖你。
11: 嗯嗯，
12: 哎，那荷兰的话管控更严，只有在手术之后预防感染的时候才能用抗生素。
11: 嗯，
12: 而且这种预防用药啊，严格要求不允许超过24小时。
11: 嗯，
12: 也就只给你用一次，
11: 你要多了也没有。
12: 对，而且我们说我们国家在5年前也颁布了相关的规定。
11: 嗯，
12: 哎，我们大家会发现，第一个，做手术不允许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11: 哦，
12: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你再去切个甲状腺的结节，
11: 嗯，
12: 你再去做个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医生不再给你用头孢了。
11: 哦，
12: 而且的话规定，除非急诊，在其他情况下医院是不允许给你输液输抗生素的。
11: 嗯，
12: 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人还是想用消炎药，你没办法，只有去诊所。
11: 嗯，
12: 你真去二级医院、县医院、市医院，你发现医生不再给你开这类药了。
11: 嗯，
12: 为什么？他不敢开了，开就会遭到处罚的。
11: 但孙主任，我觉得这种管控的严格力度还是有必要的啊。如果说能够及时回头，咱能弥补这些错误，那就是好的呀。
12: 但是我们说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们发现什么？有效的弥补方案，哎，是什么？
11: 嗯，
12: 就是重新建立肠道菌群。
11: 嗯，
12: 因为肠道功能啊太关键了。
11: 对，
12: 营养吸收、毒素代谢都靠它。只要菌群重新建立好，很多因为抗生素带来的连带问题，不管是骨骼不适还是胃肠问题，
11: 嗯，
12: 都能得到啊有效的控制。
11: 嗯，一说到这个重建菌群，我就想起昨天咱们聊到的，这么多年大家尝试说，哎呦，补益生菌，各种各样的产品，但发现效果好像都不明显啊。因为我身边不少人都吃过，然后我也打听了一下，有人告诉我说吃的是300亿的，有的说是500亿到上千亿的都有啊，最后都石沉大海。大家就特别纳闷儿，说：“哎呀，这些益生菌到底吃哪儿去了？难道都一点都没吸收吗？”
12: 这个其实杨迪，我告诉你，
11: 嗯，
12: 问题也不是益生菌没有用，你胃肠不好。益生菌的思路啊是对的，但方法有问题。
11: 哦，方法没找对。
12: 对，就包括呀，美国、瑞士、德国这些国家，
11: 嗯，
12: 他们在研究益生菌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11: 嗯，
12: 拼命的提升菌株的数量。5亿做到10亿、 20个亿，
11: 嗯，
12: 甚至啊到后来做了几千亿。结果实验的时候就发现，这些菌在培养皿里的时候定植率啊，但是一到人体之后呢，存活率啊连10%都做不到。
11: 哇，定不住啊。
12: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11: 嗯，
12: 就是胃酸和胆酸，它们两个在胃肠里直接让你的胃肠变成益生菌的屠宰场。
11: 哎
12: 哎，你就是再多的益生菌补进来，只要跟他俩合到一起一接触，
11: 嗯，
12: 就直接被秒杀了。
11: 明白了，那就是说大部分益生菌刚进胃里就被消灭了，你根本到不了肠道，更别说把它定植住了。
12: 没错，
11: 嗯，
12: 就算剩下的10%活了下来，到了肠道啊它还有第二道坎儿，
11: 哎，
12: 没营养可吃，最后啊还得饿死。为什么没营养？因为你肠道的菌群早就被抗生素破坏了，
11: 哦，
12: 里边呢全是有害菌，有益菌进去之后没有啊能让它存活的发酵源，
11: 嗯，
12: 就像士兵上了战场没有粮草，根本呢撑不了3天，你更别说定植下来发挥作用了。
11: 嗯，难怪大家吃了那么多益生菌发现都没有效果啊，原来是要么被胃酸杀掉了，要么是到肠道饿死了，两种状态。
12: 所以说呀，补益生菌关键根本呢，不是你补进去多少，
11: 嗯，
12: 而是你能不能啊让他们活下来。
11: 活下来，
12: 对，定得住。
11: 对，
12: 要是没有发酵源，肠道里也没有合适益生菌生存的环境，你再怎么补，
11: 嗯，
12: 它也都是死的。
11: 是的，
12: 花的钱呢白花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11: 听明白了，孙主任，难怪啊这么多年层出不穷的这个益生菌产品大家发现吃完之后都没多少用处，原来研究方向偏了，这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医学上的一个突破了。
12: 这句话呀说到点子上了，要突破，嗯，
11: 对，
12: 所以说呀当年香港为什么能够做到弯道超车，
11: 哎，
12: 就是因为做到了从补菌到养菌的突破。
11: 嗯，
12: 当别的还在绞尽脑汁想怎么把更多的菌补进去的时候，香港呢就直接换了个赛道。
11: 嗯，
12: 你们研究怎么补菌，我就研究啊养菌。
11: 嗯，
12: 既然益生菌进入肠道定植不了，哎，就算定植了没多久也会饿死，那我就把直接啊把所有啊原来的好菌给它养起来，
11: 哎，
12: 让它在肠道里自己发酵自己繁殖。
11: 嗯，不送活菌还能解决肠道菌群问题，这个思路其实挺奇特的啊。
12: 对，大概这个思路啊一转变之后，直接让香港啊在整个肠道菌群领域直接领先其他一大截。
11: 嗯，
12: 因为只有他们攻克了这个难关，确定思路之后马上就开始啊组建团队进行研究，
11: 哎，
12: 查阅各种文献，反复的实验，整整研究了10年的时间。
11: 哇，不容易啊。
12: 对，最后终于在2010年从中药地黄中成功提取了能够让有益菌自己繁殖的发酵源，
11: 嗯，
12: 就是水苏糖，
11: 问世了啊。
12: 哎，当时这个成果一公布，瞬间就引起了整个医学界的轰动。
11: 其实这等于是让整个医疗水平直接都前进了几十年啊。
12: 对，
11: 嗯，
12: 而且它不单是让某一种好菌呢自我发酵增殖，
11: 嗯，
12: 而像整个肠道里所有的有益菌菌群都能直接发酵繁殖，
11: 嗯，一起发力。
12: 哎，所以说他当时给他起名字叫广谱菌群发酵源。
11: 哦，是这么来的。
12: 对，那这个还不是关键的，
11: 嗯，
12: 最关键的是进入临床后等数据一出来之后，
11: 嗯，
12: 在场所有的科研员都吓了一跳。
11: 为什么？
12: 因为肠道里啊，不管是双歧杆菌还是乳酸杆菌，几乎所有的有益菌的数量全都啊以40倍的速度快速增值。
11: 哇，这个厉害了啊。
12: 原本肠道里啊只有几千几万的好菌，用上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几十万几百万庞大的菌群。
11: 嗯，所以说水苏糖称作是益生菌之母。别的还在为说，哎，怎么样把这个菌补进去头疼的时候，咱香港直接来了一个跨越式超越啊，直接让菌群自己以40倍的自我增值 放眼整个医疗界也只有这一份了。
12: 而且啊，水苏堂最厉害的地方不光是能提供发酵源让好菌40倍增值，还搭配了9000亿高含量活菌。
11: 哦，
12: 这就相当于啊给你肥沃的土壤，同时呢我又给你优质的种子，
11: 双管齐下。
12: 对，两个都做到了，根本不用担心肠道里没有好菌。只要肠道还在，哪怕一点好菌都没有，这9000亿自带的活菌也能在发酵源滋养下快速扎根繁殖，还能激活肠道里残存的零星好菌，一起实现了40倍发酵，慢慢把肠道环境啊调理过来，胃肠问题、胃动力不足的情况都能得到解决。
11: 先不说40倍增值目前来看没人能做到，咱就单单说9000亿这个含量也是没有益生菌能做到的。要我说咱别把它列为这个王牌产品了，直接作为镇店之宝吧也不为过的。
12: 这个确实哈，甚至在日本美国的一些地区，他们每年呢都会到香港来引进水苏糖。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直接把水苏糖这种物质评为21世纪大保健品。我国的航天食品研究院更是把水苏糖这种物质航天员的食品。
11: 哇，厉害了。
12: 能够得到这么多国际上的认可。
11: 所以说呀，这个水苏糖才是真正的国际认可的颠覆性的产品。它直接做到了从补菌到养菌这样一个突破，既能让有益菌发酵增值40倍，重塑肠黏膜的屏障，同时它又能逆转抗生素造成的肠道损伤，让大家体内吸收足够营养，避免坏菌和代谢垃圾对身体的伤害，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体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对咱水苏糖感兴趣，或者说你想要用上这种啊从根源上来调理肠道的水苏糖，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找孙主任来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2: 说到菌群失调啊，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胃动力的问题。
11: 您说，
12: 那说到胃动力，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呐，胃动力弱的越来越多了？
11: 哎呀，确实是这样。而且孙主任，不光是老年人，你像我身边好多年轻人，就也有很多吃东西不爱消化，吃点东西入说胃胀啊，总打嗝。到医院一查，好多都说胃动力不足。
12: 胃动力啊，一方面和神经肌肉有关，但菌呢、是关键的辅助。神经肌肉管动，细菌呢管消化。咱们吃的米饭、肉、蔬菜，都得靠这些益生菌发酵分解，才能被顺利的吸收，再跟着胃的蠕动往下走。如果菌群数量不足，就算胃蠕动的再勤快，食物也只能堆积在胃肠里，
11: 不动地儿啊，
12: 任由有害菌发酵腐败，胃胀、嗳气、消化不良自然就全来了。
11: 确实。还有一个问题，胃动力不足的人打嗝啊，其实有味道的，那个味道很多人自己都受不了。
12: 那是啊，就说明啊你的菌少了。那这个原因呢，我们是谁造成的，就是抗生素。
11: 哎呦，又是他。
12: 它对你菌群的损伤啊是不可逆的，你用一次好的菌就少一些。这个时候啊，就算你再有胃酸，再怎么蠕动，你消化的能力也会很差。所以说你的胃动力就会很差，慢慢就会发展到胃炎。
11: 咱看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啊就胃炎、胃溃疡，包括说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包括小朋友也算上啊，咱说有谁没用过抗生素啊，几乎人人都用过。而且好多人啊胃炎之后都觉得说有炎症就得消炎，第一反应大家还是会选择继续吃抗生素。
12: 这个胃用药啊确实是啊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杨迪跟你说哈，胃肠用药啊跟其他地方药不一样。其他地方用药你管心脏啦、肺啦，我们首先考虑你吃进这个药能不能吸收。
11: 对呀。
12: 如果这个药不能吸收，你说这药能有效果吗？
11: 那肯定没有啊。
12: 那你想一想，胃肠是不是正好反过来？
11: 嗯，
12: 我是不想让它吸收。
11: 还真是啊，
12: 对不对？它不吸收，它就全留在胃肠里，胃肠中的浓度就会很高。
11: 嗯，
12: 同时它就不入血，它就不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
11: 是的，
12: 所以说你用消炎药来治胃病，对你的胃肠损伤得多重？吃一斤消炎药，真正到肺里的，我告诉你，连0.1钱都到不了。
11: 哇、哦！
12: 哎，但是9两都在胃里待着呢。
11: 嗯，
12: 哎，所以说它对菌群损伤非常大。
11: 明白了。
12: 对不对？
11: 嗯，
12: 包括我在临床上碰到很多患者呀，吃普尔喜痛，
11: 嗯，
12: 来治胃痛，
11: 他想止疼是吗？
12: 对呀、啊，他说这是止痛药啊，我胃痛，我当然要吃普尔喜痛了。
11: 嗯，
12: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普尔喜痛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11: 嗯，
12: 不是胃痛吗？
11: 引起你的胃痛是吧？
12: 而且的话，空腹吃普尔喜痛还会引起胃糜烂和胃出血呢。
11: 哇！
12: 所以说的话，胃肠用药很特殊的。天天呢吃消炎药，吃这个药吃那药，我们说伤肝伤肾，伤肝不一定，伤肾很少，但伤胃谁都跑不掉。
11: 嗯嗯，
12: 对不对、
11: 嗯？
12: 尤其是抗生素，你这个时候你再去吃抗生素，就像我刚才说，就把剩下这一点点好菌你都给清空了，
11: 没了。
12: 哎，胃的机能啊，慢慢就垮了。这时候是啥？胃病啊，不就出来了吗？
11: 对，
12: 变成老胃病、慢性胃炎了吗？
11: 嗯，
12: 为什么现在病人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么来的。
11: 嗯，
12: 我们当时啊都做过调查统计的，我们一共访问了将近200名不同程度不同年龄的胃病变患者。
11: 嗯，
12: 你看那些胃被切了三分之一切了三分之二的，瘦的皮包骨头一样。
11: 嗯
12: 一点精神头
11: 那肯定的，吃的少啊。
12: 原来130多斤，不到三个月80斤了。这样人跟他一聊，他们用抗生素的历史至少啊都10年20年以上了。
11: 嗯，那也就相当于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抗生素了啊。
12: 对呀。
11: 嗯，
12: 特别是那些呀60、70岁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用的是什么抗生素？
11: 嗯，
12: 我们说青霉素、庆大霉素、链霉素。
11: 哦，听说过。
12: 土霉素。
11: 对。
12: 对不对？
11: 对。
12: 当时感觉就特别好，吃了打上就好使。
11: 嗯，
12: 就开始啊依赖上了，不管什么毛病啊都吃点。
11: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是从第一代抗生素就开始一直用几十年了啊。
12: 哎，所以说为什么会病变，就是因为这些抗生素让你胃肠菌群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
11: 对。
12: 最后一点好菌都没有了，就让你胃啊从开始的动力不足慢慢发展到胃炎，最后细胞还不断的增生。
11: 嗯。
12: 最后发展成胃病变了。
11: 嗯。
12: 另外还有那些呢，动不动就去医院切息肉的，上个月刚切完，这个月又长了。特别是那些40、50岁的，这部分人一聊的时候，他们都用的是什么？
11: 嗯，
12: 克拉霉素、头孢、阿奇这一类的。
11: 嗯，用的更高级、更先进一些了啊。
12: 但是你看这些年呢，用下来之后，他们胃变成什么样了？有的人呢，吃什么？拉什么？
11: 嗯，
12: 有的人5、6天才能排一次便。再看那个胃里，今天长个息肉刚切掉，明天一做胃镜又长了。
11: 还有，
12: 你就通过医院里的这批人，你就会发现，所有胃病的人，胃炎也好，胃息肉病变也好，几乎都逃不开长期应用抗生素。
11: 嗯，共同点。
12: 所以胃病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抗生素把你胃肠里的好菌一点点消灭没了。
11: 是的，所以说呀，咱们所有吃过抗生素的人，胃肠里缺的就是健康的菌群，就只有健康的菌群才能够帮我们恢复胃动力，恢复胃肠消化吸收的功能。当我们胃肠里都是好菌的时候，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那胃肠自然就不会长息肉，也不会病变了。
12: 所以说为什么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所有人甚至包括欧洲人、美洲人、
11: 嗯、
12: 他们都去抢水苏糖，
11: 知道它好啊、
12: 哎、就是它抓准了这个核心。
11: 嗯，
12: 它是一个能够让好菌快速发酵增殖的发酵源。
11: 对，
12: 全世界就这一个，它进到胃肠之后直接让你胃肠菌群以40倍的速度快速增殖。
11: 嗯，
12: 而且它还呀给你带来了9000亿发酵口粮、发酵源、
11: 嗯，就相当于说既给了肥沃的土壤，又给了优质的种子啊。
12: 对、
11: 嗯，
12: 哪怕你胃里也几乎没有好菌了， 这九千亿在你胃里边发酵原一结合，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让好的菌群第一时间铺满你整个胃肠道。当你胃肠里全是好的菌群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胃肠的功能变好了，胃胀胃痛没有了，我们有胃口了，排便也规律了。最主要的一点，当你的胃肠里都是好菌帮你干活的时候，原来那些脏东西自然就都被排出去了，
11: 他们就没有地儿了，
12: 你就不会有炎症反复的刺激胃肠黏膜，
11: 对，
12: 你就不会再有息肉，更不会出现病变，
11: 安全了。
12: 之前有个肠息肉的患者，平均3-4个月就得去切一次息肉，坚持用了半年水素糖，复查时息肉没再长，黏膜炎症也消失了，消化功能也恢复了，
11: 太好了。
12: 这就是好菌的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受损黏膜，让肠道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消化好了，营养吸收好了，身体自然就慢慢好起来了。
11: 其实这就相当于咱说及时止损啊，水素糖不仅是能让好菌增殖，还能够直接的修复黏膜，就难怪说对这么多顽固的胃肠病都管用的。但孙主任，我还是有个疑问啊，之前咱一直说普通益生菌过不了胃酸这关，一进去可能就被腐蚀了没有了啊，那水苏糖里的活菌还有它要滋养的这个有益菌，难道说它就不怕胃酸吗？
12: 这个你问题也问得特别好，这也是水苏糖啊能比普通益生菌管用的核心原因之一。前面我们讲了，普通益生菌之所以吃了不管用，主要是因为吃进去之后直接就被胃酸和胆汁胆碱给杀死了，而水苏糖之所以不怕它们，是因为它有独家的4-层包埋技术，专门解决这个存活难题。
11: 那什么是这个4-层包埋技术？我听起来觉得很厉害啊，您跟大家伙来分享分享。
12: 4-层包埋技术就等于给水苏糖里边的活菌和发酵原穿了4层防护铠甲，专门应对这些问题。比如说胃酸，我们都知道胃酸就是盐酸，绝对是强酸。盐酸跟硫酸呐混到一起叫什么？王水。
11: 王水。
12: 王水是什么？把钉子放在里面都可以化
11: 化掉了啊，
12: 对不对？所以想一想盐酸它的腐蚀力多强。胃酸呢就是盐酸组成的。你把胃酸和益生菌放在一起，不到2秒钟就可以把活菌杀死。但水苏糖最外这层耐酸腐蚀层就是专门对抗胃酸腐蚀的。它有非常强的耐酸性，不管胃酸浓度多高，它都能牢牢的把活菌和发酵原裹在里边，
11: 安全的。
12: 当研究的时候就专门做了这方面实验，在胃酸的情况下，第二层包裹就是啊耐胆酸胆碱腐蚀层，这一层主要是防止啊胆汁胆碱腐蚀的。杨迪，你知道胆汁胆碱是干什么的吧？
11: 我只知道好像是帮助我们消化的。
12: 胆汁胆碱最大的作用啊是乳化，就是专门帮人体乳化脂肪的。这种特性啊接触到益生菌的时候就直接破坏益生菌菌膜的完整性，这对益生菌来说是致命的。有了这层包埋层，9000亿活菌呢就不会直接与胆汁胆碱接触，
11: 接触不着了，
12: 菌膜就不会受到破坏，这样就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都能活着进入到啊肠道的末端结肠里头。
11: 咱说这2层铠甲就相当于能够保证你吃进去的每一个活菌和发酵原都不白吃了啊。
12: 等这些活菌都进入肠道之后，第3层的包埋层就会自动打开，让发酵原呢直接释放出来，
11: 发挥作用。
12: 当这些发酵原释放出来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时间激活肠道原有的有益菌，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随后最后的9000亿活菌层， 就跟着开始释放，
11: 也开始干活了啊。
12: 哎，和你肠道原有的有益菌一起直接和发酵原结合，进行40倍发酵增殖，既能让菌群数量快速壮大，又能让它们精准定植在肠道里，真正的实现菌群重建，让每一次吃进去的都吃出效果。
11: 对，
12: 这四层

0: 目标准。
1: 嗯，
0: 一呢是有独特的功效，
1: 对，
0: 能解决其他产品解决不了的问题。二是呢得有国际领先的定位，
1: 是的。
0: 在行业里啊得是顶尖水平。水素糖不管是发酵原加的活菌，这种创新思路啊，还是说四层包埋技术，都是全球领先的，完美解决了困扰大家几十年益生菌定植的难题。
1: 嗯，所以这个水苏糖啊，能够成为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产品之一。现在咱们看，实至名归啊。
0: 当然啊，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它对咱们普通人来说特别实在。
1: 嗯。
0: 很多人之前买过不少益生菌，花了钱没效果，
1: 嗯，
0: 都闲置在那儿。
1: 在家里堆着一堆呀。
0: 对呀，特别可惜。这个时候，你只要搭上这个水苏糖，给它搭配起来，起汁儿，你就会发现，过去买的那些菌都能啊，真正的重新开始发挥作用。
1: 哎，是有价值的啊。
0: 对，也就是等于说啊，咱把以前买益生菌花的钱，又都啊重新盘活了。
1: 嗯，让它发挥作用。
0: 哎，不白白浪费，
1: 对。
0: 这就是王牌产品的实力，不光解决当下肠道问题。还能让之前走的弯路都变成啊有用的积累，这才配叫做真正的王牌菌。
1: 这个说的太对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也有说胃动力弱呀、消化不良啊、胃炎啊这些困扰，或者说哎呦之前家里买了益生菌，发现没效果，在那一直放着，还有像长期用抗生素伤了肠道健康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拨打节目热线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早日用上这款水苏糖，咱从根源上调理好肠胃。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5: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2: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原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5: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5: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5: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

0: 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
3: 哎呀，今天我能跟你通话，我是太高兴了。
2: 嗯，
3: 你这个人哈，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不容易遇到你这样的。
2: 啊，不客气啊。
3: 我一直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必听。我今天吧，麻烦你一下，我今年是71岁，沈阳市人。我吧有浅表性胃炎呢，10多年了。还有个啥呢？12指肠球炎，食管就是犯酸，完了胃发胀。我就什么毛病呢？哈，就有时候一累着了，或者说有点稍微有点小感冒了，吃东西有点不对了，就从肝和胃脾这边一条就全胀得鼓鼓的，胀出来就胀了。
2: 那是胃肠不能紊乱，消化不良，它也不是胃病啊。
3: 啊，那他当时给我检查的，他说我是12指肠球炎。完又浅表性胃炎，给我开的胃蛋白酶一大堆药，我吃完胃不见效，后来我也不吃了，我就听着一些广播讲胃靠养，我就是少吃饭，就是吃发面的，养的还算可以吧，但是现在就落一个毛病，有的时候就胃就胀，就是整个这一条子这一块全胀起来，也还有人告诉我呢，说那你应该下个胃肠镜，我害怕呀，我说我也没啥，我也不大便干燥，我也不稀便。完了，我说我下啥胃肠镜啊？正好今天我就请教您一下，
2: 你一个消化不良，你用不着下胃肠镜啊。
3: 啊，消化不良那太好了，有你这句话我这就安心了。那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我还有一个事儿就麻烦你哈，我吧夜尿多，这个夜尿多呀，就是好几十年了，验肾功和尿常规从来没有过事儿，白天正常。一天吧，我甚至跟同事上街哈，我都可以一天我不上。
2: 夜尿多是肾小管浓缩功能差，跟肾功能，我们所说的肾小球功能没有任何关系啊。
3: 我这些年就你这一头一个说，你肾阴虚，西医就让我你去验肾功，中医叫我喝汤药喝老了，啥虚也没整明白。
2: 你算虚的话，它也是肾阳虚啊，你去补肾阴虚，不越补越重吗？
3: 哎呀，我天哪！我一宿我严重的时候都10几次。
2: 你几个孩子？
3: 我就一个孩子。
2: 就一个孩子，平时年轻前做什么工作的？
3: 我年轻前是营业员，就是副食商店的。
2: 啊，站的时间长。
3: 嗯，完还有点凉着，我就合计，完我现在
2: 吧。你有没有血压什么的怎么样？
3: 我有高血压病，但是这个夜尿多是在40来岁才得，38岁。
2: 你高血压用的什么药？
3: 我高血压就用一个悬宁，就是马兰酸左氨氯地平2.5毫克的。
2: 一个药就可以把血压控制住。
3: 嗯，对，我一个药控制就挺好。我这血压一晃得20多年了。
2: 怎么发现的高血压呀？
3: 我高血压吧，我孩子高考那年吧，我就着急上火。那个上火了以后，等那年高考走了，去拿录取通知上学了，我这边就得发现高血压。
2: 那你是焦虑症啊，你也不是高血压呀，当时把焦虑症治好了，血压不就降下来了吗？
3: 哎呀，主任呢，谁给我诊的焦虑症？我到医院去，你就说你得高血压了。
2: 你现在说这些症状，这都属于焦虑症的范围了。
3: 啊，我还有这反复尿路感染，小便点疼啊，我去验。
2: 那你是不是就反复用消炎药了？
3: 可不是咋的。
2: 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你这些所有的病，你的免疫功能，你的应激状态都已经乱套了。焦虑症人是最怕用消炎药的。人的会阴部正常是有大量细菌的，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都是有益菌。女性尿道非常短，年龄大的人经常细菌会进入膀胱，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

0: 常的，但只要你都是好细菌，它随便进膀胱，你排一次尿就把它洗出来了。本身这些细菌呢，还可以刺激你的身体免疫功能保持正常状态。你用了消炎药之后，把它清理掉之后，你再进去就不是好细菌了，就会造成人一直处在一个应激紧张状态。你焦虑症的人出现这种现象之后，只会添病，肯定病越来越多。
1: 你说的太对了，这给我整的我老闹心了，晚上睡不好觉啊。有的时候啊，膀胱活什么活跃症，哎呦，那都
0: 那叫膀胱综合症，那个没有错，但膀胱综合症也叫泌尿综合症，是绝对不能用消炎药、抗生素的
1: 啊，
0: 这是最忌讳、最忌讳的。
1: 哎呀，我天，那左氧氟沙星我吃多少啊？
0: 而且你70多岁了，吃左氧氟沙星别把骨头吃坏了。
1: 大夫给开的，你说咋整啊？
0: 你这样吧，正好赶上我现在王婆药品开放月，有那个水苏糖，你抓紧时间用上，把你的菌群重新建立起来。
1: 水苏糖哈。
0: 嗯。再有一个，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1: 一直不好啊。
0: 你这样的，还有一个药你也用上，叫养心宁神丸。
1: 养心宁神丸哈。
0: 对。你就我说这两个药就够了 你焦虑症是个大事儿。
1: 焦虑症啊，就是养心宁，这些药都吃多长时间呢？大约。
0: 你养心宁神丸这两个药你都各吃一年吧，你这个时间太久了啊。
1: 啊，叫水苏糖啊。
0: 对对，正好赶上这个月有 这个药我平时很难拿到的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完，我还有一个啥呢哈，做一个普通，他让我做全腹 CT， 别的啥都没毛病，就做出了一个啥呢，腹动脉有一个轻微的突出。完，他告诉我你油肚子也别油了，我一听我就害怕了，让我做在下一步检查，我也没检查。可
0: 你得多大劲儿能油到你的腹主动脉去呀、不用去管他。你没啥事不要去做检查了啊。
1: 他让我检查的呀，完我说我在检查吧，检查完他让我不让我油
0: 不
1: 动脉，
0: 你不用去管他就完事了。
1: 嗯，行，那我知道了。哎呀妈，太好了！我就今天听了你这个，我的思想负担的包袱就掉了，就没有这些。
0: 不适合做检查啊，因为你焦虑症太重了啊。
1: 那好了，那我谢谢你院长
0: 啊，不客气啊，
1: 太感谢你了。哎，好了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第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啊，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您这个改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呀，真是太好了。哎，我这刚从那个香港回来没几天，就是正好呀赶上那个香港大药房那个王牌药品开放月。
0: 哎，实际上我们说了，改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啊，就是为了实现呢两地的药品互通，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及时的参与香港大药房的活动，咱也能用上啊他们那里的药，哎，让咱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
3: 这次我去香港真是感触太大了，本来那儿的好药啊就特别多，各家那个药呀香港都有。
0: 对，
3: 嗯，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呀，那个药更是尖货中的尖货，我碰见好多都是咱们这头儿去香港买药的人。就是您这几天讲到那个水苏糖，我正好赶上了香港大药房门口排那个大队呀，哎呦，排了好几个小时才排到。
0: 为什么呀大家都排这么长时间这么疯讲啊？水苏糖啊，它定位跟其他的药是不一样的，

0: 水苏糖被誉为啊益生菌之母，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能给我们肠道好菌输送超级菌粮的发酵源，能让肠道里啊本土的有益菌40倍的增值，而且水苏糖里还搭配了9000亿高含量的活菌，哎，就做到双管齐下重建菌群，这是传统益生菌呢根本比不了的。而且咱们现在香港大方正好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每一个产品呢我告诉都是这样，都是平时啊咱见不到的，香港人都知道不抢就没有了。
1: 哎呀，是呀，我看他们那么多人就是都想买，然后我就寻思这个水苏糖，而且就是我用上这段时间也确实效果不错。我爸是那个三高还有便秘，我刚吃上没几天就感觉自己有便异了，然后去卫生间啊，就是不大一会儿就能排出来，特别的快，而且就是挺通畅的。从吃上到现在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基本2天就能排一次。我现在就是开塞露也不用了，泻药也都不吃了。
0: 对，水苏糖的优势啊，就在于能活、能定、能增值。哎，因为它有啊4层防护铠甲。能抗酸，能抗胆汁，能够确保发酵源和活菌呢顺利的到达肠道，不像普通益生菌那样啊白吃了。而且它是益生菌的专属口粮，能让肠道里的好菌呢接触它之后40倍的快速增值，还能修复啊肠黏膜屏障，分泌粘液起到润滑作用，哎，这可以马上帮助你快速排便，这就是肠道菌群呢开始恢复。肠黏膜修复的表现自然呢见效快，
1: 就是不光那个便秘改善了啊，就连我恶心呀，就是经常呕吐呀，也都改善了不少。现在胃口也好多了，就一顿能吃那个大半碗饭，以前吧你就吃一口就撑得慌。最大的变化是啥呢，就是我发现我那个餐后血糖没那么高了。以前我要是就是吃半碗饭的话，我得出去走1个小时，现在就是吃半碗饭，餐后血糖没升那么高，而且就是2个小时以后我再测的话，就是恢复到正常了。就这一点我挺意外的。
0: 告诉你，血糖啊，餐后2个小时恢复正常，这是因为啊我们消化功能恢复正常了，它恢复了一个正常的吸收速度。但更主要的是什么？它还可以啊有效的防止啊你空腹血糖过低，也就是糖尿病人呢更恐怖的低血糖。我经常说了，糖尿病人呢不要光盯着高血糖，高血糖要命啊，怎么也得几年才会要你的命，低血糖几分钟就可以要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肠道菌群失调用过消炎药的人他这么容易出现低血糖啊，就是因为啊他末端肠道没有吸收能力了。而水苏糖恢复末端肠道的功能之后，末端肠道细菌把我们的食物残渣哎，在结肠内重新进行调整、筛选、吸收，哎，这个时间呢，都是在你餐后几个小时了，哎，那这个时候有用的营养回收回来，没用的排掉，可以保证你餐后几个小时，也就是我们在下顿饭来之前，最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你还是持续的有血糖的保障，哎，这是肠道菌群可以做到的。所以说的话，你看不管是老人还是三高的人，胃肠道有问题的人都抢着买水苏糖啊，它不是传统的益生菌，核心呢是重新建立我们健康的肠道菌群，当肠道菌群都回来之后，肠道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我们吸收的功能恢复了，不仅消化排便的问题，对血脂代谢这些代谢性疾病肯定会有帮助的，因为这是代谢性疾病的第一步啊。
1: 还真是，哎呦，我感觉我就是误打误撞的吃的这个水苏糖呀，真是用对了。但是就是在香港呀，是真的太难买了，我也不认识其他的人，所以今天就是只能来麻烦您了，就是您看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一点，我想继续用下去。
0: 你去香港也正好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的这个港澳直通车栏目也是为了让大家呀都能用上这些像水苏糖这样的，哎，所以说也呀给大家做一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活动，多争取点这样的好药，平时都听都没听说过的药，哎，有机会能拿到能用到，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1: 哎，好嘞，孙主任，多谢您啊。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肠道呢是人体

0: 大的消化器官，而有益菌啊，就是肠道的核心。一旦菌群被破坏，就会变成最大的有害工厂。一方面啊，破坏肠道功能，不仅出现了便秘、腹泻、不消化这些肠道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大量的毒素和代谢物质会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肝脏，给肝脏增加大量的代谢压力，加速像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的发展。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啊，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直接将毒素在肠道就进行分解排出，不给它进入肝脏的机会。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听你节目啊，说是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水苏糖能够调理各种肠道疾病、嗯、我的那个肠胃就不太好嘛，
2: 嗯，
3: 有结肠炎，动不动就腹泻，
2: 嗯，
3: 稍微有点凉的吧，立马就肚子疼，然后就开始拉、
2: 嗯、
3: 一犯病呢我就吃那个消炎的药，当时好像感觉还挺好，但是那个有依赖啊，不吃就不行，后来越来越严重了，严重的时候啊，跑车的时候我一天起码十几趟、嗯、甚至有的时候拉出来啊还有带有血便，
2: 嗯，
3: 折磨死我了，我现在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特别小心，
2: 嗯，
3: 凉的不敢吃，辣的也不敢吃，海鲜呢、啊，我也不敢碰，都成直肠子了，吃什么排什么、
2: 嗯，
3: 吃啥都是白瞎呀。
2: 你这种用消炎药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啊，这是贻害无穷的。
3: 对，
2: 抗生素啊，造成菌群损伤啊，它是一辈子的事儿。尤其吃这些广谱抗生素，越好的抗生素，它对细菌的损伤面儿越大。肠道内的细菌呢，我们说了，肠道有一个细菌，那这里边呢9990万个是好的
3: 啊，
2: 坏的也就10个20个，你为了杀灭这10个20个细菌，把剩下那几千万个细菌全给杀灭了，你想一想，那不典型的得不偿失吗？一旦菌群
3: 损伤，就是有点上帝一千自损八百的那种感觉。
2: 我说了，这不是上帝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上帝一千自损亿。哎，所以说一旦菌群损伤了，首先就会造成啊肠道炎症，就会出现呢、啊、腹泻、便秘、不消化，而且不仅仅是腹泻问题，肠菌群损伤之后啊，里边都是有害菌了，益生菌的作用就没有了。益生菌呢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身体的应激状态，更主要是什么？它在肠子的后半段啊，帮我们吸收哎各种维生素。视黄醇这些东西都是在肠子后半段完成的，我们人的肠子前半段是自己吸收，后半段都是细菌帮着吸收的，你要长期这么用，那就等于少了半截肠子的功能，那你想想、
3: 嗯、
2: 半截肠的功能没有了，那你的营养代谢能正常吗？时间久了，血脂、血糖的代谢、尿酸的代谢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呀，慢性炎症反复刺激，息肉肯定是要长的，那息肉在反复被刺激，那随时会恶变的，这些都是长期乱用抗生素我直接相关的。
3: 其实吧，我们哪里懂得这些吧、
2: 嗯、
3: 后来反正我也是高血脂吃药降不下来呢，听你这么一讲啊，确实很有道理的。
2: 嗯
3: 啊，但是要说这个益生菌吧，哈，说实话也是吃过很多，几十的几百都吃过，效果不咋地呀、啊、加量吃都不行。
2: 嗯、
3: 在听你讲课呀，我真是明白啊，原来没补进去，这不是听你刚才讲的水苏糖，它是那个发酵源，能让有效细菌的翻倍，所以说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2: 你刚才说了血脂降不下来，我告诉大家，血脂高，你看现在这么多，是跟呢抗生素普及直接相关的，
3: 有关系。
2: 对，哎，我们说了，菌群破坏的肠道整个就变成啊。一个混乱的环境，而肠道是人体重要的血脂的回收基地、
3: 嗯、
2: 在这里有益菌帮助我们挑食物中啊剩这些甘油三酯、胆固醇，哪些是我们身体有用的，你比如视黄醇、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哎，胆汁酸，我们就会给它吸收回来，没有用的 哎，那些甘油三酯啦、低密度脂肪胆固醇啦，我们就会把它也排出去。这些都是在肠道内细菌完成的。高血脂如果有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吃降脂药啊是很难起作用，因为你吃降脂药它是在肝脏起作用，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你肝脏不合成了，你结肠那还在继续吸收，血里的血脂啊还是控制不理想。所以说你一定要把细菌控制住。但为什么吃那么多益生菌不管用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情况吧，它不是益生菌不好，而是你吃进去之后啊，它根本没有办法定植，还不等到肠道呢，直接就被胃酸、胆酸呐、胆碱呐给消灭了。但是我告诉你，水苏糖不一样，它也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有独家四层啊包埋技术，它能扛住胃酸、胆汁酸的腐蚀
3: 啊，
2: 让活菌呢稳稳的达到肠道，还能提供发酵源，让肠道里的有益菌呢直接进行40倍的增殖，同时搭配啊9000亿高含量的活菌，双管齐下，你就算原先菌群再少，有这9000亿的底子，同时的话40倍增值，快速的让好菌呢占领你的肠道，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啊，不仅你排便问题会改善，就包括你血脂、营养状态、代谢的问题都会受到改善的。
3: 我现在就感兴趣啊，对，把这个水润糖如果说有的话把它配上的话，那我的高血脂就像您刚才说的也就相应的就降得快了是吧？
2: 对对，你同样再吃他丁，你就会发现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3: 明白明白明白。你们那里有没有啊？有的话我就订上呗。
2: 跟大家说好，现在也就赶上我们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要是没有这个开放月、真是很难得到的。这件事啊还在筹备，等我们的消息、哎，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3: 那我就等甚至你的好消息了啊。
2: 好的好的，哎，那先聊到这里。
3: 好的，再见啊！
2: 再见啊！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病变。这是目前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

0: 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28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3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2: 移举降服调唱腔班式第三部分，六水班类。六水班它是豫剧降服调的主要班式之一，词耳节拍，在一小节内，腔拍为班，弱拍为咽，也称扇班，即一班一咽，分快六声、中速六声、慢六声三种速度，在节奏上比满班、二八班另获子右，在结构上上韵变化较多，下韵比较稳定。除此它也有很多直升班式，如六水练班、六水躲班、倒送班、六水哑班、六水六班、六水送班等等。六水班善于表达剧中人物的思考、叙事及愉快心情的戏剧场面，特别在调摇轻快的戏剧气氛中唱起来，如同六水一般，故而称它为六水班。

身上，当上你的兵，对酒解乏人，请放心知。

一快六十一般。蜻蜓在三赏角一举中，垂锦鼎与黎通的对唱。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伏调唱腔音乐反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2: 此华腔六诗，蜻蜓在冒哄挑华腔一举中，翠哄的长短。

六师练班，它是六师班里直升班士的器重之一，又以干净的需要必须闪取六师上下允之间的劝补果门，而只是用尖端的削果门来把

柳，六虱朵般，一般从六虱长起，随着干性的变化，长字也必然需要压缩，上韵多下韵，下韵多上韵，这样连接起来躲着唱，就叫六虱朵般。蜻蜓在双缩轨一句中，玉瀑街的长短。

其岛耸班，它是六虱耸班中的一种特殊班氏，在其他整唱俗读的六虱班腔中，未优在嘴吼一句霞韵的节奏比院俗涂马一倍，即丑一膀子，简满结熟。蜻蜓在状元妹一句中拔线望的长短。

八，六虱亚斑。在六虱斑的场次中，中间假有花白或身短动作时，音员就必须进行哑斑。在哑斑的音乐节奏上，比场的节奏慢一倍，即抽一膀子，倒背及身短左腕后，接着再起六虱过门时，便恢复原速唱六虱或其他班式。蜻蜓在太华角一句中，周凤练的长短。

九六虽六班，两个以上的音乐都是唱的六虽类的班式。当一个音乐唱完他的一段戏时，最后一句进行六班，也就是继续拉六虽果门递给另一个音乐接唱六虽，这样情绪贯穿不以间断，这就是六班。蜻蜓在《风鹤丸》一曲中学人鬼的长短。

下面六语换结场六诗略，是六诗耸班，单独一段六诗帮，或下面若有其他音韵，在结场另外一种班时，是六诗班的最后两句必须叠起来躲着唱，表示这一段戏以完整结束，这就是六诗耸班。请听在蝴蝶杯一句中胡凤莲的长段。

是以甘罗班，主要是指唱茜姑晃及六水果梦而言。姑跳和银月的节奏较快，情绪清脆，顿挫而调养，给唱快六水做了充分的铺垫。蜻蜓。是耳，水上锣，虽然和六水班的旋律有所不同，但它属于六水班类的变化唱法之一。根据串通习惯，国门基本上是固定的。蜻蜓在拉三浪一句中，三浪的长短。

予举相夫屌是在秦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相夫显，故称其声腔为相夫屌。相夫屌是予举四大流派豫东屌、豫西屌、沙河屌、相夫屌中形成较早的一支主要流派。它在整个豫剧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夫屌这个名称清代并不见于史籍，它最早的名称是梆、土梆，后来统称河南梆子。徐珂在《清北擂潮》里说，河南有土梆戏，土梆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道北唱词习为贬喻。这个土梆戏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相夫屌。相夫屌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开封一带盛行的梭南直、棒状态、山坡样、沙海尔、祝运肥、醉太平等民歌小调，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盛行的女儿腔，使相夫屌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调元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腔一名弦梭屌，俗名河南屌，音似一样而微声不用任何，以弦梭和之，其声悠然一唱。后来相夫屌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夫屌日臻成熟。根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记载的梆戏和李调元于乾隆40年1775年写渔村曲话的事件，相夫屌的形成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夫屌在200多年的孕育成长中，从洛戏、弋阳腔以及其他剧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嗖为主音，旋律上行，走上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拨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轴音韵为标准。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睡好觉。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益荣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啊。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荣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1: 那可不啊，皇室玉荣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

0: 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啊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999-681，4007-999-681。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太对了，1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1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100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啊！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1: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1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再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1天夜，多失眠1天，身体就多受1天罪，太不划算了。
0: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

0: 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1: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81，4007-999-681。
1: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999-681，4007-999-68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1: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2: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3: 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4: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1: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伏调唱腔音乐反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常言说，降伏调不咏稳，不使僵闷，使虚闷。虚闷版的刻板在逢秋晴鹤记，僵闷版的刻板在竹仙枕。当时主命的刻板有田形板、拱椅板、椅秤板。后来又与黄鹤绝口、梁笛北檐，江门便向周魏发展，经江札子登任职守，把相府调串到商丘一带的叫雨东调，串到雨北一带的叫打高调，串到周口虚长一带的叫沙鹤调。徐闷始终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任叫内侍楚，其相父、七显、同虚、委实、种木、趁柳、一逢、怨屋、逢秋、烂尻。后来经徐老柳及徐昌请的时候办了八个刻板。相父调的命烟院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主命的有李简韵、施浅韵、燕猜韵、林黛韵、加比韵等，他们各有特唱命早一事。民国年间，邹少鹤在会议李简韵时写道：玄通年间，萧胆李简韵，田府夹后情璀怨润，高下集序，万专曲折，入竹邹畔悟不入矣，有浮闪指心墙。自李始初举逢微之一贬。此外，敕命的还有光绪年间的命旦孙。

能俭得，长房紧，以命身上瓢，望徐听是溜响灯。相夫吊隔板舍，院赖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此后任才辈出，屈指不仅。其中对相夫吊的声腔表演卓有贡献的著名演员有陈素贞、马双芝、四凤英等。名驰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夫吊的卓越代表。下列相夫吊唱腔班式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飞班四个整班，共54个变化班式。

渔举相副调场墙班时嫡词部分肥班垒。肥班在渔举死打班墙中是一个节奏比较子幼的三板梯。在渔举串通中，一板是死柳霸举，便专如其他班式。他善于表达任务的矮赏北统行力。肥班也就是雾班。以雾班有雾烟，俗话说雾班雾烟是肥班，处词还包括官班、宅班、脚班、气班。

听

就不由应

我今日盼来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关于响幅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知识，希望今天的学习能让您有所收获，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明天见。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妇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

上来，一边走。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再往前。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 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两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罐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高也是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繁琐出药慢的一种高。一般的高方1天就出高了，而高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他的名字才叫老高。老高跟普通的高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高治病的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高，没有啦。所以熬老高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高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高的方法熬高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高才流传到今天。老高出高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是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1天2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 我大概三四十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3.9一瓶，1.5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7-8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2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

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她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膏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膏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志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志爱

书它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撕书，上厕所撕书，擦桌子撕书，擦鼻涕撕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撕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智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智的妈妈撕书，王学智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智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智的。王学智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智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智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智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智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智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智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智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他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所以王学智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

0: 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啊。王学志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制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好，吃两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两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制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制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志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啊！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呀，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1: 好，你别客气，
0: 再
1: 请讲吧。
0: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1: 哎、嗯，我也谢谢。
0: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1: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0: 啊。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1: 哎，好的。
0: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这一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嗯。
0: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老膏这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天吧。哎，这血压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这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哎，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0: 哦，哎，我一看这吃2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口膏了。
1: 啊，
0: 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天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3天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是的，
0: 也好了。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天3顿继续吃这个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
0: 哎、
1: 太好了啊！恭喜你呀、啊
0: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

0: 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
1: 啊
0: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之后五六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
1: 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0: 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搞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胡老师，我听你的，
1: 好，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再会，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吧？
0: 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0: 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得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啥。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
1: 哎，好的。
0: 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1: 哎，好的。
0: 他这个吃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他在2012年的时候做了1次，2018年呢又做了1次。

0: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1: 哦，
0: 支架之后吧哈，他这个心就特别难受，那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1: 嗯，
0: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1: 嗯，
0: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三天，观察了三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
1: 嗯，
0: 哎呀，这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说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1: 哦，
0: 这个膝盖吧哈，是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伴有撕裂。
1: 半月板，
0: 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呐、啊，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那个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你知道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保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说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俺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啊，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那这咋办呢，可咋整啊你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这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啊，
1: 变样
0: 了。
1: 啊，
0: 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着吧，他自己也说啊，他们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都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呀，
0: 给我整的呀，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0: 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老。我一听挺好的。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啊，再说他也不能忽悠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10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这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10多次了。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1: 哦，
0: 他那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 啊。

0: 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哎，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原来他那眼皮呀、啊，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还这个
1: 大是吧？
0: 哎呀，一看他健好活老，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块石头好像是没了。等他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还增强了呢。有的时候吧，还招呼我，老爸呀，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太好了。
0: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了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还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因为心脏这块吧，哈，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吧挤墙缝似的，那么挤的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他，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儿。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儿也不吃了，不吃它也没多疼，是吧？
1: 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知道？不但我高兴吧，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是吧？
1: 你看多好。
0: 反正现在吧，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
0: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你说那俩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吗？
1: 就是、
0: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1: 啊，
0: 我老伴儿这不吃的，完我也跟着吃，是吧？
1: 哦，您也吃。
0: 我是后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但是我吃完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你看
0: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所以说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它都激发起来了，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以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好，
1: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0: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1: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就这样。
0: 再见了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
2: 啊，别客气。
3: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2: 啊啊。
3: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我吧是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那个陈旧式脑梗。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这样的病。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秦皇岛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说的要给我做造影，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啊胡老啊，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糕，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2: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哎呦，真是
2: 您选对了，是吧？
3: 我吃了这个糕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2个50盒嘛哈，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2: 对有关系。
3: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2: 这么高啊。
3: 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的。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2: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还有呢就是便秘。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有关系哈。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就是保胎。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不是。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2: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我1天1便了，1天排1次便。
2: 你看看，
3: 而且吧哈，还很有规律。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

0: 啊。
1: 嗯嗯嗯。
0: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
1: 嗯。
0: 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好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
0: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嗯，
0: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
1: 胡分的，你用的是选对了，是不是
0: 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0: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哈
1: 啊，
0: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0: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嗯嗯。
0: 我在这个，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0: 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哦。
1: 嗯嗯嗯。你看看，
0: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好感恩。
1: 你看多好，
0: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嗯嗯嗯。
0: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0: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0: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
1: 嗯、
0: 啊，那个走路也走得快，
1: 嗯、
0: 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0: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0: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0: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啊。酸痛酸痛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
1: 嗯
0: 啊。嗯。啊，就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
1: 嗯嗯，
0: 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啊
1: 哎。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哈、啊，是吧？
0: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1: 啊
0: 啊，很少。听见那个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也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
1: 没错。嗯、
0: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
1: 嗯。
0: 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
1: 啊。
0: 啊、嗯。就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了个冰一样的，
1: 嗯，
0: 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
1: 嗯嗯嗯。
0: 现在我，
1: 嗯、
0: 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啊、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嗯。
1: 你看
0: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啊，也不感冒。哎呀，真是。感谢胡老，感谢，
1: 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胡老。
1: 嗯嗯。
0: 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嗯，我自己，嗯，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种。

0: 厚爱吧。啊，
1: 哎呀，
0: 谢
1: 谢
0: 你
1: 胡老
0: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1: 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
0: 再会啊，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4: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

Yeah!

前定界，左灯又盼。

干，干一辈他又活着，干一辈能疲惫干，咱也二不能夸嘛。

信你。

我唱戏。

来。

厉害。

0: 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伙计，
2: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你们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

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我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命了。
1: 你是一个会哥女，
0: 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力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听您讲完这个抗生素的危害啊，我也就是特别好奇的回去查了一下，然后呢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小报道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杭州网报道的一件事儿，专门说这个抗生素啊对于骨骼的长期伤害。它里边就提到了一个病例啊，有一位72岁的大爷，因为什么呢，因为尿路感染，就在这个自己家附近诊所啊开了左氧氟沙星，吃了一周炎症是好了，但没多久什么情况呢，脚后跟疼得走不了路，到医院检查发现跟腱断裂了。其实我看完这事儿之后吧，就感觉抗生素虽然在某些领域它非常好使，但是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副作用也确实是很严重的。

0: 首先呢，我帮你纠正一个名称哈，养氟沙星、环丙沙星、诺氟沙星这些叫带"沙星"两个字的，它不属于抗生素，它叫什么呢？叫抗菌药。
1: 抗菌药
0: 但是都属于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消炎药。这位老爷子，我就说了，他吃药的时候肯定啊，他没有看说明书。因为在养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这类药的说明书上，肯定会写这句话，就是呢，儿童和老年人慎用。
1: 就人家标注的很清楚的。
0: 直接会提到我13岁以下、70岁以上禁用。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沙星类呀，会造成骨和运动系统不可逆性损伤。
1: 哦，明白了，两头，一个是骨骼要发育成长，
0: 对，
1: 一个是年岁大了，骨骼的健康也很关键。
0: 对，而这种损伤啊是终生性的。
1: 不可逆的。
0: 所以说你为了一次细菌感染，可用可不用的尿路感染，结果会造成跟腱断裂、骨质疏松、骨折，甚至严重的时候，小孩的身高发育受到影响，
1: 哇，
0: 得不偿失的。
1: 是的，
0: 那这里边很重要的，我们大家说，为什么一个消炎药、抗菌药会造成这么严重损伤呢？跟大家讲，沙星类我们用的最早的是哪一个？
1: 哪一个？
0: 氟派酸。
1: 哦，这是治拉肚子的，对不对？
0: 对，为什么氟派酸治拉肚子？因为它对肠道的细菌损伤打击力度大，而肠道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菌群基地，等于把一个直接扔到你的细菌仓库里去了。所以说的话，它会造成严重的肠道菌群失调。而这里记住，跟骨骼有关的钙的吸收，更主要是什么？维生素 D 的吸收。我这两天跟大家说过，都是由肠道菌群来调整的。
1: 都在这儿。
0: 所以说的话，这种药物，有的人敏感的时候，老年人使用一次，就可以造成骨质的严重破坏。
1: 哇，这么严重。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菌群紊乱对身体造成的连锁反应。我们现在科技甚至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母亲在生孩子之前如果吃了一片头孢，对这孩子造成损伤，很可能是终生的。
1: 哇，这是大事儿啊，朋友
0: 对。
1: 们，咱要多了解一些。就难怪现在咱放眼全球各个不管是咱们，包括像欧美呀等等，都在严格管控抗生素的使用。其实说到底，就是为了规范它的正确应用，来避免给身体带来永久性的这种损伤啊，副作用。
0: 对，你看呐，对抗生素的管控，全世界都在怎么做？你去看美国呀，你去药房买抗生素，就必须得有医生的签字处方，
1: 要求很严格。
0: 而且一定要是感染科的专业医生。你说我
1: 对，
0: 是外科医生、心脏病的医生，不好
1: 不
0: 使，
1: 行。
0: 否则的话，没有这张处方，任何一个药店呐都不敢卖你。那荷兰的话管控更严，只有在手术之后、预防感染的时候才能用抗生素。而且这种预防用药啊，严格要求不允许超过24小时，也就只给你用一次。
1: 你要多了也没有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们说，我们国家在5年前也颁布了相关的规定。我们大家会发现，第一个，做手术不允许用抗生素预防感染。但有没有发现，现在你再去切个甲状腺的结节，你再去做个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医生不再给你用头孢了。而且的话，规定除非急诊，在其他情况下，医院是不允许给你输液输抗生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人还是想用消炎药，你没办法，只有去诊所。你真去二级医院、县医院、市医院，你发现医生不再给你开这类药了。为什么？他不敢开了，开就会遭到处罚的。
1: 但孙主任，我觉得这种管控的严格力度还是有必要的啊。如果说能够及时回头，咱能弥补这些错误，那就是好的呀。
0: 但是我们说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们发现什么？效的弥补方案，是什么？就是重新建立肠道菌群。因为肠道功能啊太关键了，
1: 对，
0: 营养吸收、毒素代谢都靠它。只要菌群重新建立好，很多因为抗生素带来的连带问题， 不管是骨骼不适还是胃肠问题，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1: 一说到这个重建菌群，我就想起昨天咱们聊到的，这么多年大家尝试说，哎呦，补益生菌，各种各样的产品，但发现效果好像都不明显啊。因为我身边不少人都吃过，然后我也打听了一下，有人告诉我说吃的是300亿的，有的说是500亿到上千亿的都有啊，最后都石沉大海。大家就特别纳闷儿，说哎呀，这些益生菌到底吃哪去了？难道都一点都没吸收吗？
0: 这个其实杨迪，我告诉你，问题也不是益生菌没有用，你胃肠不好，益生菌的思路啊是对的，但方法有问题。
1: 哦，方法没找对。
0: 对，就包括美国、瑞士、德国这些国家，他们在研究益生菌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拼命的提升菌株的数量，5亿做到10亿、20亿，甚至啊到后来做了几千亿，结果实验的时候就发现，这些菌在培养皿里的时候定植率啊，但是一到人体之后呢，存活率啊连10%都做不到。
1: 哇，定不住啊。
0: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胃酸和胆酸，它们两个在胃肠里直接让你的胃肠变成益生菌的屠宰场。你就是再多的益生菌补进来，只要跟他俩合到一起一接触，就直接被秒杀了。
1: 明白了，那就是说大部分益生菌刚进胃里就被消灭了，你根本到不了肠道，更别说把它定植住了。
0: 没错，
1: 就
0: 算剩下的10%活了下来，到了肠道啊，它还有第二道坎儿，没营养可吃，最后啊还得饿死。为什么没营养？因为你肠道的菌群早就被抗生素破坏了。里边呢全是有害菌。有益菌进去之后没有啊能让它存活的发酵源。就像士兵上了战场没有粮草，根本呢撑不了3天，你更别说定植下来发挥作用了。
1: 难怪大家吃了那么多益生菌发现都没有效果啊。原来是要么被胃酸杀掉了，要么是到肠道饿死了，两种状态。
0: 所以说呀，补益生菌关键根本呢，不是你补进去多少，而是你能不能啊让他们活下来。对，定得住。
1: 对，
0: 要是没有发酵源，肠道里也没有合适益生菌生存的环境，你再怎么补，它也都是死的。
1: 是的，
0: 花的钱呢白花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听明白了，孙主任，难怪啊，这么多年层出不穷的这个益生菌产品，大家发现吃完之后都没多少用处，原来研究方向偏了。这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医学上的一个突破了。
0: 这句话呀，说到点子上了，要突破。
1: 对，
0: 所以说呀，当年香港为什么能够做到弯道超车？就是因为做到了从补菌到养菌的突破。当别的还在绞尽脑汁想怎么把更多的菌补进去的时候，香港呢就直接换了个赛道。你们研究怎么补菌，我就研究啊养菌。既然益生菌进入肠道定植不了，就算定植了没多久也会饿死，那我就直接把所有啊原来的好菌给它养起来。让它在肠道里自己发酵，自己繁殖。
1: 不送活菌还能解决肠道菌群问题，这个思路其实挺奇特的啊。
0: 对，大概这个思路啊一转变之后，直接让香港啊在整个肠道菌群领域直接领先其他一大截。因为只有他们攻克了这个难关，确定思路之后马上就开始组建团队进行研究，查阅各种文献，反复的实验，整整研究了10年的时间。
1: 哇，不容易啊。
0: 对，最后终于在2010年从中药地黄中成功提取了能够让有益菌自己繁殖的发酵源，就是水苏糖，
1: 问世了啊。
0: 当时这个成果一公布，瞬间就引起了整个医学界的轰动。
1: 其实这等于是让整个医疗水平直接都前进了几十年啊。
0: 对，而且
1: 呀，
0: 它不单是让某一种好菌呢自我发酵增殖，而像整个肠道里所有的有益菌菌群 都能直接发酵繁殖。

0: 嗯，一起发力。
1: 哎，所以说他当时给他起名字叫广谱菌群发酵原。
0: 哦，是这么来的。
1: 对，那这个还不是关键的。
0: 嗯，
1: 最关键的是进入临床后，等数据一出来之后，
0: 嗯，
1: 在场所有的科研员都吓了一跳。
0: 为什么？
1: 因为肠道里啊，不管是双歧杆菌还是乳酸杆菌，几乎所有的有益菌的数量全都啊以40倍的速度快速增值。
0: 哇，这个厉害了啊。
1: 原本肠道里啊只有几千几万的好菌，用上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几十万几百万庞大的菌群。
0: 嗯，所以说水苏堂称作是益生菌之母。别的还在为说哎怎么样把这个菌补进去头疼的时候，咱香港直接来了一个跨越式超越啊。直接让菌群自己以40倍的自我增值，放眼整个医疗界也只有这一份了。
1: 而且啊，水苏堂最厉害的地方不光是能提供发酵源让好菌40倍增值，
0: 嗯，
1: 还搭配了9000亿高含量活菌。
0: 哦，
1: 就是相当于啊给你肥沃的土壤，
0: 嗯，
1: 同时呢我又给你啊优质的种子，
0: 双管齐下。
1: 对，两个都做到了，根本不用担心肠道里没有好菌。
0: 嗯，
1: 只要肠道还在，哪怕一点好菌都没有，这9000亿自带的活菌也能在发酵源滋养下快速扎根繁殖。
0: 嗯，
1: 还能激活肠道里残存的零星好菌。
0: 哎，
1: 一起实现了40倍发酵，慢慢把肠道环境啊调理过来。
0: 嗯嗯，
1: 胃肠问题胃动力不足的情况都能得到解决。
0: 嗯，先不说40倍增值目前来看没人能做到，咱就单单说9000亿这个含量也是没有益生菌能做到的。要我说咱别把它列为这个王牌产品了，直接作为镇店之宝吧也不为过的。
1: 这个确实哈，
0: 嗯，
1: 甚至在日本美国的一些地区，他们每年呢都会到香港来引进水苏堂。
0: 嗯，
1: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直接把水苏堂这种物质评为21世纪大保健品。
0: 嗯，
1: 我国的航天食品研究院更是把水苏堂这种物质航天员的食品。
0: 哇，厉害了。
1: 哎，能够得到这么多国际上的认可。
0: 嗯，所以说呀，这个水苏堂才是真正的国际认可的颠覆性的产品。它直接做到了从补菌到养菌这样一个突破。既能让有益菌发酵增值40倍，重塑肠黏膜的屏障，同时它又能逆转抗生素造成的肠道损伤，让大家体内吸收足够营养，避免坏菌和代谢垃圾对身体的伤害，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体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对咱水苏堂感兴趣，或者说你想要用上这种啊，从根源上来调理肠道的水苏堂，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找孙主任来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说到菌群失调啊，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胃动力的问题。
0: 您说。
1: 哎，那说到胃动力，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呐，胃动力弱的越来越多了。
0: 哎呀，确实是这样。而且孙主任，不光是老年人，你像我身边好多年轻人就也有很多吃东西不爱消化，吃点东西入说胃胀啊，总打嗝，到医院一查好多都说胃动力不足。
1: 胃动力啊，一方面和神经肌肉有关，但菌啊是关键的辅助。神经肌肉管动，
0: 嗯，
1: 哎，细菌呢管消化。
0: 嗯，
1: 咱们吃的米饭肉蔬菜都得靠这些益生菌发酵分解才能被顺利的吸收，再跟着胃的蠕动往下走。
0: 嗯嗯，
1: 如果菌群数量不足，就算胃蠕动的再勤快，食物也只能堆积在胃肠里
0: 不动地儿啊。
1: 哎，任由有害菌发酵腐败，胃胀嗳气消化不良自然就全来了。
0: 嗯，确实。还有一个问题，胃动力不足的人打嗝啊，其实有味道的，那个味道很多人自己都受不了。
1: 那是啊，就说明啊你的菌少了。
0: 嗯，
1: 哎，那这个原因呢，我们是谁造成的？就是抗生素。
0: 哎呦，又是他。
1: 他对你菌群的损伤啊是不可逆的，你用一次好的菌就少 绪。
0: 嗯，
1: 这个时候啊，就算你再有胃酸，再怎么蠕动，你消化的能力也会很差。
0: 哦，
1: 所以说你的胃动力就会很差，慢慢就会发展到胃炎。
0: 嗯，咱看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啊，就胃炎、胃溃疡。包括说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包括小朋友也算上啊，咱说有谁没用过抗生素啊，几乎人人都用过。而且好多人啊，胃炎之后都觉得说有炎症就得消炎，第一反应大家还是会选择继续吃抗生素。
1: 这个胃用药啊，确实是啊，是很有意思的。
0: 嗯，
1: 哎，这个杨迪跟你说哈，胃肠用药啊跟其他地方药不一样。
0: 哦，
1: 其他地方用药你管心脏啦、肺啦，我们首先考虑你吃进这个药能不能吸收。
0: 对呀，
1: 哎，如果这个药不能吸收，你说这药能有效果吗？
0: 那肯定没有啊。
1: 那你想一想，胃肠是不是正好反过来？
0: 嗯，
1: 我是不想让它吸收。
0: 还真是啊，
1: 对不对？它不吸收，它就全留在胃肠里，胃肠中的浓度就会很高。
0: 嗯，
1: 同时它就不入血，它就不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用消炎药来治胃病，对你的胃肠损伤得多重。吃一斤消炎药真正到肺里的，我告诉你连 0.1 钱都到不了。
0: 哇、哦、
1: 哎，但是九两都在胃里待着呢。
0: 嗯，
1: 哎，所以说它对菌群损伤非常大。
0: 明白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包括我在临床上碰到很多患者呀，吃普尔喜痛
0: 嗯
1: 来治胃痛。
0: 他想止疼是吗？
1: 对呀、啊、他说这是止痛药啊。我胃痛我当然要吃普尔喜痛啊。
0: 嗯，
1: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普尔喜痛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不是胃痛吗？
0: 引起你的胃痛是吧？
1: 而且的话，空腹吃普尔喜痛还会引起胃糜烂和胃出血呢。
0: 哇！
1: 所以说的话，胃肠用药很特殊的，天天呢吃消炎药，吃这个药吃那药，我们说伤肝伤肾，伤肝不一定，伤肾很少，但伤胃谁都跑不掉。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尤其是抗生素，你这个时候你再去吃抗生素，就像我刚才说，就把剩下这一点点好菌你都给清空了，
0: 没了。
1: 哎，胃的机能啊慢慢就垮了。这时候是啥？胃病啊不就出来了吗？
0: 对。
1: 变成老胃病慢性胃炎了吗？
0: 嗯。
1: 为什么现在病人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我们当时啊都做过调查统计的。我们一共访问了将近200名不同程度不同年龄的胃病变患者。
0: 嗯。
1: 你看那些胃被切了三分之一切了三分之二的。瘦的皮包骨头一样，
0: 嗯，
1: 一点精神头儿
0: 那肯定的，吃的少啊。
1: 哎、原来130多斤，不到三个月80斤了。这样人跟他一聊，他们用抗生素的历史，至少啊都10年、20年以上了。
0: 嗯，那也就相当于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抗生素了啊。
1: 对呀，
0: 嗯，
1: 特别是那些呀60、70岁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用的是什么抗生素？
0: 嗯。
1: 我们说青霉素、庆大霉素、链霉素，
0: 哦，听说过
1: 土霉素，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当时感觉就特别好，吃了打上就好使，
0: 嗯，
1: 就开始啊依赖上了，不管什么毛病啊都吃点。
0: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是从第一代抗生素就开始一直用，几十年了啊。
1: 哎，所以说为什么会病变，就是因为这些抗生素让你胃肠菌群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
0: 对，
1: 最后一点好菌都没有了，就让你胃啊从开始的动力不足慢慢发展到胃炎，最后细胞还不断的增生，
0: 嗯，
1: 最后发展成胃病变了。
0: 嗯，
1: 另外还有那些呢动不动就去医院切息肉的，上个月刚切完这个月又长了，特别是那些40、50岁的这部分人，一聊的时候他们都用的是什么？
0: 嗯，
1: 克拉霉素、头孢、阿奇这一类的，
0: 嗯，用的更高级更先进一些了啊。
1: 但是你看这些年呢用下来之后，他们胃变成什么样了？有的人呢吃什么拉什么，
0: 嗯，
1: 有的人5、6天才能排一次便，再看那个胃里今天长个息肉刚切掉，明天一做胃镜又长了。
0: 还有
1: 你就通过医院里的这批人，你就会发现所有胃病的人，胃炎也好，胃息肉病变也好，几乎都逃不开长期应用抗生素。
0: 嗯，共同点。
1: 所以胃病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抗生素把你胃肠里的好菌一点点消灭没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咱们所有吃过抗生素的人， 胃肠里缺的就是健康的菌群，就只有健康的菌群才能够帮我们恢复胃动力，恢复胃肠消化吸收的功能。当我们胃肠里都是好菌的时候，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那胃肠自然就不会长息肉，也不会病变了。
1: 所以说，为什么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所有人，甚至包括欧洲人、美洲人，他们都去抢水苏糖，
0: 知道它好啊、
1: 哎、就是它抓准了这个核心，它是一个能够让好菌快速发酵增殖的发酵源。
0: 对，
1: 全世界就这一个，它进到胃肠之后，直接让你胃肠菌群以40倍的速度快速增值。而且它还给你带来了9000亿发酵口粮发酵源、
0: 就相当于说既给了肥沃的土壤，又给了优质的种子啊。
1: 对、哪怕你胃里也几乎没有好菌了，这9000亿也在你胃里边发酵源一结合，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发酵增值，让好的菌群第一时间铺满你整个胃肠道。当你胃肠里全是好的菌群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胃肠的功能变好了，胃胀胃痛没有了，我们有胃口了，排便也规律了。最主要的一点，当你的胃肠里都是好菌帮你干活的时候，原来那些脏东西自然就都被排出去了，
0: 他们就没有地儿了，
1: 你就不会有炎症反复的刺激胃肠黏膜，
0: 对，
1: 你就不会再有息肉，更不会出现病变，
0: 安全了。
1: 之前有个肠息肉的患者，平均3-4个月就得去切一次息肉，坚持用了半年水苏糖，复查时息肉没再长，黏膜炎症也消失了，消化功能也恢复了，
0: 太好了。
1: 这就是好菌的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受损黏膜，让肠道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消化好了，营养吸收好了，身体自然就慢慢好起来了。
0: 其实这就相当于咱说及时止损啊。水苏糖不仅是能让好菌增殖，还能够直接的修复黏膜，就难怪说对这么多顽固的胃肠病都管用的。但孙主任，我还是有个疑问啊，之前咱一直说普通益生菌过不了胃酸这关，一进去可能就被腐蚀了，没有了啊。那水苏糖里的活菌，还有它要滋养的这个有益菌，难道说它就不怕胃酸吗？
1: 这个你问题也问得特别好，这也是水苏糖啊能比普通益生菌管用的核心原因之一。前面我们讲了，普通益生菌之所以吃了不管用，主要是因为吃进去之后直接就被胃酸和胆汁胆碱给杀死了。而水苏糖之所以不怕它们，是因为它有独家的4-层包埋技术，专门解决这个存活难题。
0: 那什么是这个4-层包埋技术？我听起来觉得很厉害啊，您跟大家伙来分享分享。
1: 四层包埋技术就等于给水苏糖里面的活菌和发酵源穿了4层防护铠甲，专门应对这些问题。比如说胃酸，我们都知道胃酸就是盐酸，绝对是强酸。盐酸跟硫酸呐、混到一起叫什么？王水。
0: 王水。
1: 哎，王水是什么？把钉子放在里面都可以化。
0: 化掉了啊。
1: 对不对？所以想一想盐酸它的腐蚀力多强。胃酸呢就是盐酸组成的。你把胃酸和益生菌放在一起，不到2秒钟就可以把活菌杀死。但水苏糖最外这层，耐酸腐蚀层，就是专门对抗胃酸腐蚀的。它有非常强的耐酸性，不管胃酸浓度多高，它都能牢牢地把活菌和发酵源裹在里边，
0: 安全的。
1: 当研究的时候就专门做了这方面实验，在胃酸的情况下，第二层包裹就是耐胆酸胆碱腐蚀层。这一层主要是防止胆汁胆碱腐蚀的。杨迪，你知道胆汁胆碱是干什么的吧？
0: 我只知道好像是帮助我们消化的。
1: 胆汁胆碱最大的作用是乳化。就是专门帮人体乳化脂肪的。这种特性接触到益生菌的时候，就直接破坏益生菌 菌膜的完整性。
0: 嗯，
1: 这对益生菌来说是致命的。
0: 嗯，

0: 有了这层包埋层，九千亿活菌呢，就不会直接与胆汁胆碱接触，
1: 接触不着
0: 菌
1: 了。
0: 膜就不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这样就能保证啊，九千亿活菌都能活着进入到啊肠道的末端结
1: 嗯，
0: 肠里头。
1: 咱说这两层铠甲就相当于能够保证你吃进去的每一个活菌和发酵源都不白吃了啊。
0: 等这些活菌都进入肠道之后，第三层的包外层就会自动打开，
1: 嗯，
0: 让发酵源呐直接释放出来。
1: 发挥作用。
0: 当这些发酵源释放出来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时间激活肠道原有的有益菌，
1: 嗯，
0: 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随后，最后的9000亿活菌层就跟着开始释放，
1: 也开始干活了啊。
0: 哎，和你肠道原有的有益菌一起，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发酵增殖，既能让菌群数量快速壮大，又能让它们精准定植在肠道里，
1: 嗯，
0: 真正的实现菌群重建，让每一次吃进去的都吃出效果。
1: 对，
0: 这四层防护环环相扣，少了哪一层都不行。
1: 嗯，一定要四层都到位啊，层层防护，把之前啊普通益生菌遇到的所有难题，咱都提前给它解决了。每一份有效的成分都能精准的到达肠道，然后让它发挥作用。这个技术，孙主任确实是够硬核啊！
0: 对，
1: 难怪大家会说，人家是有真本事在身上的。
0: 对，我们说了，能入选香港大坊王牌药品的产品，
1: 嗯，
0: 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
1: 一定是有这个硬功夫在身上
0: 对，
1: 的。
0: 他们必须满足我两个硬标准：
1: 嗯，
0: 一呢是有独特的功效，
1: 对。
0: 能解决其他产品解决不了的问题；二是呢得有国际领先的定位，
1: 是的，
0: 在行业里啊得是顶尖水平。水苏堂不管是发酵源加的活菌，这种创新思路啊，还是说四层包埋技术，都是全球领先的，完美解决了困扰大家几十年益生菌定植的难题。
1: 所以这个水苏糖啊，能够成为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产品之一。现在咱们看，实至名归啊。
0: 当然啊，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它对咱们普通人来说特别实在。
1: 嗯，
0: 很多人之前买过不少益生菌，花了钱没效果，
1: 嗯，
0: 都闲置在那儿。
1: 在家里堆着一堆呀。
0: 对呀，特别可惜。这个时候，你只要搭上这个水苏糖，给它搭配起来，起汁儿，你就会发现，过去买的那些菌都能啊，真正的重新开始发挥作用。
1: 哎，是有价值的啊。
0: 对，也就是等于说啊，咱把以前买益生菌花的钱，又都啊重新盘活了。
1: 嗯，让它发挥作用。
0: 哎，不白白浪费。
1: 对。
0: 这就是王牌产品的实力，不光解决当下肠道问题，还能让之前走的弯路都变成啊有用的积累，这才配叫做真正的王牌菌。
1: 这个说的太对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也有说胃动力弱呀、消化不良啊、胃炎啊这些困扰，或者说哎呦之前家里买了益生菌，发现没效果，在那一直放着，还有像长期用抗生素伤了肠道健康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拨打节目热线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早日用上这款水苏糖，咱从根源上调理好肠胃。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

0: 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
4: 哎呀，今天我能跟你通话，我是太高兴了。
3: 啊，
4: 你这个人哈，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不容易遇到你这样的。
3: 啊，不客气啊。
4: 我一直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必听。我今天吧，麻烦你一下，我今年是71岁，沈阳市人。我吧有浅表性胃炎呐，10多年了。还有个啥呢？12指肠球炎，食管就犯酸，完了胃发胀。我就什么毛病呢？哈，就有的时候一累着了，或者说有点稍微有点小感冒了，吃东西有点不对了，就从肝和胃脾这边一条就全胀得鼓鼓的，胀出来就胀了。
3: 那是胃肠不能紊乱，消化不良，它也不是胃病啊。
4: 啊，那他当时给我检查的，他说我是12指肠球炎。完又浅表性胃炎，给我开的胃蛋白酶一大堆药，我吃完胃不见效，后来我也不吃了，我就听着一些广播讲胃靠养，我就是少吃饭，就是吃发面的，养的还算可以吧，但是现在就落一个毛病，有的时候就胃就胀，就是整个这一条子这一块全胀起来。也还有人告诉我呢，说那你应该下个胃肠镜，我害怕呀，我说我也没啥，我也不大便干燥，也不稀便。完了，我说我下啥胃肠镜啊？正好今天我就请教您一下。
3: 你是一个消化不良，你用不着下胃肠镜啊。
4: 啊，消化不良那太好了，有你这句话我这就安心了。那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我还有一个事儿就麻烦你哈，我吧夜尿多，这个夜尿多呀，就是好几十年了，验肾功和尿常规从来没有过事儿，白天正常。一天吧，我甚至跟同事上街哈，我都可以一天我不上。
3: 夜尿多是肾小管浓缩功能差，跟肾功能，我们所说的肾小球功能没有任何关系啊。
4: 我这些年就你这一头一个说，你肾阴虚，西医就让我你去验肾功，中医叫我喝汤药喝老了，啥虚也没整明白。
3: 你算虚的话，它也是肾阳虚啊，你去补肾阴虚，不越补越重吗？
4: 哎呀，我天哪！我一宿我严重的时候都10几次。
3: 你几个孩子？
4: 我就一个孩子。
3: 就一个孩子。平时年轻家做什么工作的？
4: 我年轻家是营业员，就是副食商店的。
3: 啊，站的时间长。
4: 嗯，完还有点凉着，我就合计，完我现在
3: 你有没有血压什么的怎么样？
4: 我有高血压病，但是这个夜。

0: 尿多是在40来岁才得，38岁。
1: 你高血压用的什么药？
0: 我高血压就用一个玄宁，就是马兰酸组氨氯地平2.5毫克的。
1: 一个药就可以把血压控制住？
0: 嗯，对，我一个药控制就挺好。我这血压一晃得20多年了。
1: 怎么发现的高血压呀？
0: 我高血压吧，我孩子高考那年吧，我就着急上火。那个上火了以后，等那年高考走了，去拿录取通知上学了，我这边就得发现高血压。
1: 那你是焦虑症啊，你也不是高血压呀。当时把焦虑症治好了，血压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哎呀，主任呢，谁给我诊的那焦虑症？我到医院去，人家说你得高血压了。
1: 你现在说这些症状，这都属于焦虑症的范围了。
0: 啊，我还有这反复尿路感染，小便点疼啊，我去验。
1: 那你是不是就反复用消炎药了？
0: 可不是咋的，
1: 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你这些所有的病，你的免疫功能，你的应激状态都已经乱套了。焦虑症人是最怕用消炎药的。人的会阴部正常是有大量细菌的，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都是有益菌。女性尿道非常短，年龄大的人经常细菌会进入膀胱，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只要你都是好细菌，它随便进膀胱，你排一次尿就把它洗出来了。本身这些细菌呢，还可以刺激你的身体免疫功能保持正常状态。你用了消炎药之后，把它清理掉之后，你再进去就不是好细菌了，就会造成人一直处在一个应激紧张状态。你焦虑症的人出现这种现象之后，只会添病，肯定病越来越多。
0: 你说的太对了，这给我整的，我老闹心了，晚上睡不好觉啊。有的说我膀胱活什么活跃症，哎呦，老那都别提了。
1: 那叫膀胱综合症，那个没有错，但膀胱综合症也叫泌尿综合症，是绝对不能用消炎药、抗生素的
0: 啊，
1: 这是最忌讳、最忌讳的。
0: 哎呀，我天哪！左氧氟沙星我吃多少啊？
1: 而且你70多岁了，吃左氧氟沙星别把骨头吃坏了。
0: 大夫给开的，你说咋整呢？
1: 你这样吧，正好赶上我现在王牌药品开放月，有那个水素糖，你抓紧时间用上，把你的菌群重新建立起来。
0: 水素糖哈。
1: 嗯。再有一个，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0: 一直不好啊。
1: 你这样的，还有一个药你也用上，叫养心宁神丸。
0: 养心宁神丸啊，
1: 对，你就我说这两个药就够了 你焦虑症是个大事儿。
0: 焦虑症啊，就养心宁，这些药都吃多长时间呢？大约
1: 你养心宁神丸这两个药你都各吃一年吧，你这个时间太久了啊。
0: 叫水素糖啊。
1: 对对，正好赶上这个月有 这个药我平时很难拿到的啊。
0: 那太好了，太好了。完，我还有一个啥呢哈，做一个普通，他让我做全腹 CT， 别的啥都没毛病，就做出了一个啥呢，腹动脉有一个轻微的突出。完，他告诉我你油肚子也别油了，我一听我就害怕了，让我做再下一步检查，我也没检查。可
1: 你得多大劲儿能油到你的腹主动脉去呀？不用去管他，
0: 哎，大夫
1: 你没啥事儿不要去做检查了啊。
0: 他让我检查的呀，完我说我在那检查吧，检查完他让我不让我油腹动脉了，
1: 你不用去管他就完事了。
0: 嗯，行，那我知道了。哎呀妈，太好了！我就今天听了你这个，我的思想负担的包袱就掉了，就没有这些。
1: 不适合做检查啊，因为你焦虑症太重了啊。
0: 那好了，那我谢谢你，院长
1: 啊，不客气啊，
0: 太感谢你了。
1: 哎，
0: 好了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第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四零。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啊，您好。
2: 哎，是我啊。
3: 哎，您这个改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呀，真是太好了。哎，我这刚从那个香港回来没几天，就是正好呀赶上那个香港大药房那个王牌药品开放月。
2: 哎，实际上我们说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啊，就是为了实现呢两地的药品互通，让咱们呢老百姓都能及时的参与香港药房的活动，咱也能用上啊他们那里的药，哎，让咱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
3: 这次我去香港真是感触太大了，本来那儿的好药啊就特别多。各家那个药呀香港都有。
2: 对。
3: 嗯，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呀，那个药更是尖货中的尖货。我碰见好多都是咱们这头儿去香港买药的人，就是您这几天讲到那个水苏糖，我正好赶上了香港大药房门口排那个大队呀，哎呦，排了好几个小时才排到。
2: 为什么呀大家都排这么长时间这么疯抢啊？水苏糖啊，它定位也跟其他的药是不一样的。水苏糖被誉为啊益生菌之母，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能给我们肠道好菌输送超级菌粮的发酵源，能让肠道里啊本土的有益菌40倍的增值，而且水苏糖里还搭配了9000亿高含量的活菌，哎，就做到双管齐下，重建菌群，这是传统益生菌呢根本比不了的。而且咱们现在香港大方正好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每一个产品呢，我告诉都是这样。都是平时啊，咱见不到的。香港人都知道，不抢就没有了。
3: 哎呀，是呀，我看他们那么多人，就是都想买。然后我就寻思，这个水苏糖，而且就是我用上这段时间，也确实效果不错。我吧是那个三高，还有便秘。我刚吃上没几天，就感觉自己有便秘了。然后去卫生间呀、就是不大一会儿就能排出来，特别的快，而且就是挺通畅的。从吃上到现在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基本2天就能排一次。我现在就是开塞露也不用了，泻药也都不吃了。
2: 对，水苏糖的优势啊，就在于能活、能定、能增值。哎，因为它有啊4层防护铠甲，能抗酸、能抗胆汁，能够确保发酵源和活菌呢、顺利的到达肠道，不像普通益生菌那样啊、白吃了。而且它是益生菌的专属口粮，能让肠道里的好菌呢、接触它之后40倍的快速增值，还能修复啊肠黏膜屏障，分泌粘液起到润滑作用，哎，这可以马上帮助你快速排便，这就是肠道菌群呢开始恢复，肠黏膜修复的表现，自然呢见效快。
3: 就是不光那个便秘改善了啊，就连我恶心呀，就是经常呕吐呀，也都改善了不少。现在胃口也好多了，就一顿能吃那个大半碗饭。以前吧，你就吃一口就撑得慌。最大的变化是啥呢？就是我发现我那个餐后血糖没那么高了。以前我要是就是吃半碗饭的话，我得出去走1个小时。现在就是吃半碗饭，餐后血糖没升那么高。而且就是2个小时以后我再测的话就是恢复到正常了，就这一点我挺意外的。
2: 告诉你血糖啊餐后2个小时恢复正常，这是因为啊我们消化功能恢复正常了，它恢复了一个正常的吸收速度。但更主要是什么，它还可以啊有效的防止啊你空腹血糖过低，也就是糖尿病人呢更恐怖的低血糖。我经常说了，糖尿病人呢不要光盯着高血糖，高血糖要命啊，怎么也得几年才会要你的命，低血糖几分钟就可以要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肠道菌群失调用过消炎药的人他这么容易出现低血糖啊，就是因为啊他末端肠道没有吸收能力了。而水苏糖恢复末端肠道的功能之后，末端肠道细菌把我们的食物残渣哎在结肠内重新进行调整筛选吸收。哎，这个时间呢都是在你餐后几个小时了。哎，那这个时候有用的营养回收回来，没用的排掉，可以保证你餐后几个小时，也就是我们在下顿饭来之前最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你还是持续的有血糖的保障。 哎，这是肠道菌群可以做到的。所以说的话，你看，不管是老人还是三高的人，胃肠道有问题的人，都抢着买水素汤啊。它不是传统的益生菌，核心呢是重新建立我们健康的肠道菌群。当肠道菌群都回来之后，肠道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我们吸收的功能恢复了，不仅消化排便的问题，对血脂代谢这些代谢性疾病肯定会有帮助的，因为这是代谢性疾病的第一步啊。
3: 还真是，哎呦，我感觉我就是误打误撞的吃的这个水素汤呀，真是用对了。但是就是在香港呀，是真的太难买了，我也不认识其他的人，所以今天就是只能来麻烦您了了。就是您看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一点，我想继续用下去。
2: 你去香港也正好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的这个港澳直通车栏目也是为了让大家呀都能用上这些像水素汤这样的，哎，所以说也呀给大家呀做一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活动，多争取点这样的好药，平时都听了没听说过的药，哎，有机会能拿到能用到。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3: 哎，好嘞，孙主任，多谢您啊。
2: 啊，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好嘞，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肠道呢是人体大的消化器官，而有益菌啊就是肠道的核心。一旦菌群被破坏，就会变成最大的有害工厂。一方面哈，破坏肠道功能，不仅出现了便秘、腹泻、不消化这些肠道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大量的毒素和代谢物质会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肝脏，给肝脏增加大量的代谢压力，加速像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的发展。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啊，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直接将毒素在肠道就进行分解排出，不给它进入肝脏的机会。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4: 孙主任呐，我今天听你节目啊，说是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水苏糖能够调理各种肠道疾病，我的那个肠胃就不太好嘛。
2: 嗯，
4: 有结肠炎，动不动就腹泻。
2: 嗯，
4: 稍微有点凉的吧，立马就肚子疼，然后就开始拉、一犯病呢、我就吃那个消炎的药，当时好像感觉还挺好，但是那个有依赖啊，不吃就不行，后来越来越严重了，严重的时候啊，跑厕所我一天起码十几趟、甚至有的时候拉出来啊，还有带有血便，
2: 嗯，
4: 折磨死我了，我现在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特别小心，
2: 嗯，
4: 凉的不敢吃，辣的也不敢吃，海鲜呢、我也不敢碰，都成直肠子了、吃什么排什么，吃啥都是白瞎呀。
2: 你这种用消炎药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啊，这是贻害无穷的。
4: 对，
2: 抗生素啊造成菌群损伤啊，它是一辈子的事儿。尤其吃这些广谱抗生素，越好的抗生素，它对细菌的损伤面儿越大。肠道内的细菌呢，我们说了，肠道有一个细菌，那这里边呢9990万个是好的
4: 啊，
2: 坏的也就10-20个，你为了杀灭这10-20个细菌，把剩下那几千万个细菌全给杀灭了，你想一想，那不典型的得不偿失吗？一旦菌群
4: 就是有点上帝一千自损八百的那种感觉。
2: 我说了，这不是上帝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上帝一千自损亿。哎，所以说一旦菌群损伤了，首先就会造成啊肠道炎症，就会出现呢腹泻、便秘、不消化，而且不仅仅是腹泻问题，肠菌群损伤之后啊，里边都是有害菌了，益生菌的作用就没有了。益生菌呢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身体的应激状态，更主要是什么？它在肠子的后半段啊，帮我们吸收哎各种维生素。视黄醇这些东西都是在肠子后半段完成的。我们人的肠子前半段是自己吸收，后半段都是细菌帮着吸收的。你要长期这么用，那就等于少了半截肠子的功能。那你想想，半截肠的功能没有了，那你的营养代谢能正常吗？ 时间久了，血脂、血糖的代谢、尿酸的代谢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呀，慢性炎症反复刺激，息肉肯定是要长的。那息肉在反复被刺激，那随时会恶变的，这些都是长期乱用抗生素直接相关的。
4: 其实吧，我们哪里懂得这些吧？后来反正我也是高血脂吃药降不下来呢。听你这么一讲啊，确实很有道理的。但是要说这个益生菌吧，哈，说实话也是吃过很多，几十的几百都吃过，效果不咋地呀、加量吃都不行。在听你讲课呀，我真是明白啊，原来没补进去，这不是听你刚才讲的水苏糖，它是那个发酵源，能让有效细菌的翻倍，所以说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2: 你刚才说了血脂降不下来，我告诉大家，血脂高，你看现在这么多，是跟呢抗生素普及直接相关的，
4: 有关系。
2: 对，我们说了，菌群破坏的肠道整个就变成啊一个混乱的环境，而肠道是人体也重要的血脂的回收基地。你在这里有益菌帮助我们挑食物中啊剩的这些甘油三酯、胆固醇，哪些是我们身体有用的？你比如视黄醇、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K， 胆汁酸，我们就会给它吸收回来。没有用的，那些甘油三酯啦、低密度脂肪胆固醇啦，我们就会把它也排出去。这些都是在肠道内细菌完成的。高血脂如果有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吃降脂药啊是很难起作用，因为你吃降脂药它是在肝脏起作用，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你肝脏不合成了，你结肠那还在继续吸收，血里的血脂啊还是控制不理想，所以说你一定要把细菌控制住。为什么吃那么多益生菌不管用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情况吧，它不是益生菌不好，而是你吃进去之后啊，它根本没有办法定植，还不等到肠道呢，直接就被胃酸、胆酸呐、胆碱呐给消灭了。但是我告诉你，水苏糖不一样，它也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有独家四层啊包埋技术，它能扛住胃酸、胆汁酸的腐蚀
4: 啊，
2: 让活菌呢稳稳的达到肠道，还能提供发酵源，让肠道里的有益菌呐、直接进行40倍的增殖。同时搭配啊9000亿高含量的活菌，双管齐下，你就算原先菌群再少，有这9000亿的底子，同时的话40倍增值，快速的让好菌呢占领你的肠道，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啊，不仅你排便问题会改善，就包括你血脂、营养状态、代谢的问题都会受到改善的。
4: 我现在就感兴趣啊，把这个水苏糖如果说有的话，把它配上的话，那我的高血脂就像您刚才说的，也就相应的就降得快了，是吧？
2: 对对，你同样再吃他的，你就会发现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4: 明白明白明白，你们那里有没有啊？有的话我就订上呗。
2: 跟大家说哈，现在也就赶上我们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要是没有这个开放月，真是很难得到的。这件事啊还在筹备，等我们的消息。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4: 那我就等孙子你的好消息了啊。
2: 好的好的，那先聊到这里。
4: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再见啊。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病变。这是目前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6: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7: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6: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8: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9: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

去请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丁房的看着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丁房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骂都看见，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心女儿。

啊。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营。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破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

时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卖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岂不烦？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他娘，我也不怕中间他娘，我刮刷。

听听哪

道是什么云南，请留着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一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我姓啥姓？书记哪来？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西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前来到站台，你插去

谢爷。

去请功难成无故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斗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哇，哎妈，还有大哈欠。
2: 哎，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0: 关键时刻打个大哈欠啊。
2: 咋的了？没休息好啊？
0: 哎呀，别提了，昨天晚上我这个大姑、二姑还有三姑来我们家串门了。我合计吧，我这些姑啊，其实好不容易来这一回。我寻思我在外边给他们特意订了住的地方，那能舒服点嘛，对吧？你现在不都是这样嘛，就基本很少在家里住，对对
2: 对。
0: 结果呢，我大姑一说啊，住酒店得花多少钱啊？你不浪费钱吗？赶紧给我退了，我们就在客厅或者怎么打地铺怎么的就得了。这现在有俩孩子，你说还在外边订酒店花钱啊？那这钱不那不知道怎么花了啊？那个就说行了，在自己家挤挤吧，
2: 啊。
0: 非让我把这房给就给退了，
2: 对，全都是这样。
1: 这我也想起来以前，这个以前我们家要来亲属啊，三姑六姨的，这可真是好热闹啊！
0: 好热闹，
1: 哎，太热闹了。你像我们家呢，偶尔呢，他也有来这个借许的，
0: 也有。
1: 哎，
0: 对，
1: 只要呢，要是有来借许的，来这儿一住的话，你看呐，宁宁啊，他就跑出去了，
0: 跑出去，
1: 那上人别人家借许。
0: 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来的人多，就是家里住不下呗。完，那个赵宁老师就得跑出去住呗。
2: 不是
0: 啊，
2: 我绝对跟你不是一种情况，
0: 不是一种情况。
2: 我绝对跟你不一样
0: 啊！
2: 我那个时候吧，说是出去去住一宿去，我那个时候是有出去玩的这个成分。你看，要是我出去的话，我到翠芝家，我就跟我翠芝姐，我就拱一个窝里头去。
0: 哎呀，老高兴了，俩人哈。
2: 对，
0: 大黑天的也可以聊天啊玩啊，
2: 对，可是这个样子呗。
0: 对对对，
2: 所以每一次一有啥事儿哈，我肯定跑出去。完我师傅就后边撵就告我，他说你上那儿去，你得听点话呀，你得帮人家干点活儿，你早点起来，你别太懒喽。
1: 那个时候你说这父母吧，他都这样
0: 啊，
1: 就担心呢这些孩子在外面呢给人家添麻烦。
0: 对对对，
1: 哎，那个时候吧我还记得
0: 啊，
1: 就是有一年呢家里来客人，这多亏啊宁宁他没出去住，啊，那回呢家里呢差一点啊出事儿。
2: 那时候吧，就是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我胖婶他们家
0: 啊，
2: 我胖婶他们家吧，就是亲戚来了到他们家串门儿，完事他们家住不下了，然后我婶子我就管他叫二娘嘛，完事他吧就这个就这么就有这么个人儿，说你到那个那谁家去那个借宿吧。所以那回我师傅呢就带我哥吧搁东屋住
0: 啊，
2: 完我就跟我二娘在一起，我们俩住西屋，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入秋，那个时候晚上吧还挺热的，我这个小孩儿不行啊，他一热了吧我就踹背，他就总也睡不着，完了我师傅怎么整呢，他就给我摘了一个这么大的，就快赶上枕头那么大的那个大冬瓜，拿那大冬瓜放我旁边干啥呢，他解暑嘛。然后我呢睡觉呢，为了别说咱这睡觉给我二娘被都给蹬空了，因为没有多余的被嘛。完事我师傅就想了这么一个招，让我干啥呢，搂着这个大冬瓜睡觉。
0: 你老爷子就有招哈、
2: 哎搂着大冬瓜的凉快啊
0: 啊，
2: 完事我这不就不踹背吗，
0: 啊
2: 但是你不行啊，你搂完事儿以后你别的地方你不也得搭点边吗，
0: 对，
2: 反正这个大冬瓜就被我拿手一推，推到底下，把腿往那上一担。那天晚上，我不是被热醒的
0: 啊，
2: 跟我二娘睡觉吧，睡到半截的时候，我就听有人打呼噜。
0: 哦，
2: 哎妈！我二娘那呼噜打的啊，
0: 是这种感觉哈，声声就响，是不是？
2: 你那个响。 张，你知道吧？我一瞅他，因为农村不是那个什么吗，不是没有灯吗？
0: 啊！
2: 但是有的时候我自个儿在屋，我要下地上个厕所啥的，我不有个电棒吗？
0: 嗯嗯嗯，手电筒。
2: 我就把那电棒打开了。
0: 嗯嗯。
2: 完，我就到处看。
0: 嗯。
2: 因为咱们家睡觉，除了我大哥之外，没有打呼噜的。他搁那我也听不着。
0: 啊。
2: 完了，我就照来照去，我就瞅我二娘啊。
0: 嗯。
2: 跟他张个嘴。
0: 嗯嗯 嗯。
2: 完了就呼噜呼噜就开始睡。
0: 啊，张嘴
2: 张嘴就开始睡，哎呀妈，
0: 那
2: 回给我整的，
0: 嗯，
2: 哎呀，完事，因为平时我师傅他们几个吧，睡觉都比较那个什么，就是安稳，
0: 稳稳当当的、啊。
2: 哎，完了，可能因为我二娘过来串门了以后吧，都太高兴了，
0: 嗯，
2: 他们都没少喝酒，
0: 嗯，
2: 所以回来睡觉的时候，人都基本上迷迷糊糊的，
0: 嗯，
2: 完了，我二娘嘛，她有点胖，
0: 嗯嗯嗯，
2: 哎呀妈，那回那个呼噜，感觉像二踢脚似的。
0: 嗯，
2: 那个真的太响了。
0: 就是我发现有的女同志，我跟你讲哈、女同志能那个打那个呼噜哈，
2: 嗯，
0: 有的比男的都能打，
2: 真的能打。我跟你说，那时候就有房檐啊，要是有稻草都能掀开。
0: 嗯嗯嗯，
2: 那呼噜声真的挺大
0: 啊。
2: 但是你说我咋整啊？
0: 啊，
2: 我二娘来借宿，人家是个客人呢，
0: 对，
2: 我也不能一脚给她踹醒。哎呦妈，那一宿给我整的啊！我就搁那搂着那个冬瓜呀，我就左转一圈，
0: 嗯、
2: 右转一圈。
0: 嗯。
2: 后来给我整的，我这脑袋都困得滴了当啷的了，就是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嗯嗯，
2: 我就脑袋就枕着这个冬瓜
0: 啊，
2: 我就搁这待着。
0: 嗯
2: 嗯，完了我一听他打呼噜，脑袋嗡嗡的，完我就搁那傻瞅着我二娘。
0: 这二娘要突然间睁眼睛，我得吓她。是吧？
2: 不知道。
0: 所以张老师真不怪人，老说你调皮捣蛋啊，人家睡觉你在旁边干，这太吓人了，这个。是吧，老爷子？
1: 你还别说，你也别笑、嗯、
0: 啊。
1: 那天呢，要不是宁宁啊没睡着觉
0: 啊，
1: 那这个二娘啊，那真就太危险了。
0: 嗯嗯，真假的？这怎么了呢？
2: 你看你。亏了我那天睡不着了，亏了他这大呼噜，
0: 不睡觉在那看着人家睡觉，还看出点事儿哈。
2: 你看我跟你说，你别不信
0: 啊、
2: 嗯！我那天真立功了。
0: 嗯嗯嗯。
2: 那天半夜哈，我不跟那瞅我二娘搁那打呼噜吗？
0: 嗯 嗯。
2: 我那时候是真烦呐、啊！哎呀妈，那个心里边给我难受的。
0: 嗯 嗯。
2: 完，我就发现我二娘吧打呼噜声，
0: 嗯，
2: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有的时候你听他那个打呼噜声节奏要是快了啊，给你憋着你都跟他那个节奏走了，
0: 嗯嗯嗯，
2: 就是上不来气儿，你知道不？
0: 嗯嗯嗯，
2: 当时给我整的这个难受啊，我还自己还深呼吸呢，
0: 嗯、
2: 我还这样事儿的呢，
0: 吓一跳，
2: 没有，他没听着
0: 啊啊啊啊，
2: 我当时是啥呢？就觉得我那这怎么还有这么睡觉的人呢？因为也没有人跟我睡觉啊，
0: 长见识了
2: 啊！完了，我不知道你以前见没见过啊？
0: 啊。
2: 他那个呼吸那么喘，
0: 嗯，
2: 你就跟那灯波上抱着吧，你就跟着他那个节奏，
0: 啊，
2: 越跟着他那节奏，哎妈，我就觉得我还没等喘完气儿呢，他下一口就过来了。
0: 他是有节奏的。
2: 哎妈，给我整的就是心更烦了。
0: 啊啊啊！
2: 后来等他打呼噜、大喘气，就是喘到什么程度，就像一只鞋掉地下，另外一只鞋就始终不响，
0: 就等着，这咋还不响呢？
2: 不响，完我就跟他。我就跟他憋着气儿，
0: 我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2: 啊，我说这
0: 啊，
2: 怎么就是那种有一声没一声的那种，你懂吗？
0: 我知道，就是你听他喘劲费劲儿吧，
2: 哎，
0: 就自己都觉得感同身受，尤其打呼噜的时候吧，他那声音特别明显，
2: 哎，
0: 这种憋闷感呢，会让旁边人感觉特别的压抑，是不是？
2: 哎、
0: 张老师
2: 啊，脑袋都疼，那回真是。
0: 嗯嗯嗯，那老爷子当时这个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确实是有点问题。
1: 对，
0: 这种打呼噜能判断出来啊！
1: 哎，对呀、啊嗯，这宁宁感觉出来了，他这感觉不对呀。
0: 嗯嗯嗯，
1: 你看这大半夜的，
0: 嗯、
1: 啊，他就把我叫醒了
0: 啊、
1: 嗯，把我拉过来让我去听听，
0: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啊。哎呀，我这过去一听啊，这他这不是痰在这堵着了吗？
0: 啊，堵着呼吸道，
1: 导致你看这呼吸不畅通了。
0: 哦，
1: 这个二娘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应该是这个晚上啊，他吃的呀多了，
2: 嗯，
1: 也喝多了。人呢？你看迷迷糊糊的，
0: 嗯、
1: 这个咱们说呀，这酒肉啊是多痰多湿啊，它生热生湿。
0: 嗯，
1: 哎，有痰呢，它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呢，它不能堵着这个呼吸道。
0: 哦，
1: 你看这把呼吸道堵住了，那是太危险了。
0: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哦，就是、
2: 那会儿真的。
0: 嗯。
2: 我给我师傅拽过来之后哈。
0: 嗯。
2: 完，我就拽着我师傅胳膊。
0: 嗯、
2: 我就搁那听我二娘搁那打呼噜，
0: 嗯，
2: 完了我师傅就告我，他说你多留意一点吧，
0: 嗯，
2: 真的啊，我师傅说这话老准了。
0: 嗯，怎么了？
2: 还没等他回屋呢，你知道不？我二娘吧，他就开始翻身。
0: 嗯，
2: 他这一动弹不要紧。
0: 嗯，
2: 真的跟我师傅估计的那是一模一样的，
0: 他
2: 肯定是痰哪一口没咽好、
0: 哦，
2: 一下就给卡住了，
0: 堵住了。
2: 哎，完了再加上啥呢？那天都高兴嘛，都喝了点酒，二娘吃了不少东西。
0: 哦，
2: 这一卡住了吧，他这气儿上不来嘛，他就搁那干呕，就往出吮。
0: 哦
2: 哎妈，当时我师傅就是瞅瞅我，他快去，我赶紧我就光脚丫子我就上去了，我就开始我二娘不翻嘛，他不翻半截道嘛，我就给他推过去了，拿肩膀一推，我就咔咔就给他拍拍后背。他是一边要吐一边咳嗽，
0: 哎呀妈，
2: 完事想要说话呢，这个咳嗽你又止不住。哎，那时候给他憋的，就我刚后边拍，我都觉得是一种窒息的感觉，嗓子特别难受。这时候我师傅呢，就瞅着旁边有那个我那小孩嘛，一般都有一个大茶缸的水。我师傅打开盖一看，那里头还有点儿，是大半大茶缸子，就递过来，你跟着可以喝点水。
0: 赶紧先喝点、啊。
2: 我就赶紧的把那个茶缸子拿过去了。我这边我就扶着我二娘，我说二娘，我说你喝点水。他完喝完了之后吧，他虽然说就是。就是不怎么咳得那么厉害了，但是我感觉他那个说话的声音，那个嗓子，就不对劲儿了
0: 啊，怎么了？
2: 就像憋着了似的，你知道不？就好像有痰跟那憋着，说话就从缝里挤出来似的，声都不对，完了咳不出去。完我二娘呢，她有还本身不喝了不少酒嘛，我感觉可能是酒劲儿啊也没过。完了，他就有我就有点慌着了，你知道不？完，当时我师傅搁地下站着呢，完你瞅瞅我，告诉我，哎呀，您可没多大事儿
0: 啊，这就没事儿了。
2: 他就是饭吃多了，你给他拍的拍的，给他喝点水，我给他再弄一杯就好了。完了，我师傅呢就过去，他就把他给我搁炕头上放的那个就那个大冬瓜，就那个抱走了。哎，
0: 这个吃饭多了有痰。而且这个他碰上这个二娘呢还打呼噜，听起来挺危险的哈。这个但是喝水，这喝的啥水呀？
1: 你看
0: 呢，老爷子解释一下、
1: 你看他这个情况吧，
0: 啊，
1: 这不是酒肉吃多了以后啊，那对呀、他就生湿热，
0: 生湿热，
1: 这个热呢他又生痰，这个痰呢就给堵住了啊。加上你说这个吃的食物呢还挺杂的，食物呢这个胃呢。他就起了不良的这个反应，他酒喝多了呢，用药呢，他那个药力呢，他就会减少的。
0: 有别人吃药就好使，到他那就弱了。
1: 所以呢，我就那个用这个冬瓜呀，
0: 啊，
1: 就给他打成汁儿。中医说呢，这个是寒凉之性呢，他呢要用这个清热消肿，护肾利尿。这个解食物毒的这个作用尤其你像这个生冬瓜它效果呢就更好，对于它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太大的副作用，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呢用这个呢是效果最好的
0: 就等于是就地取材了，这个水其实跟冬瓜有直接关系了。
2: 对对对。但当时我师傅抱冬瓜走了，我还不知道怎回事呢。后来你就听啊，你就听声，我师傅到厨房拿那个大刀，咵一声，把那大冬瓜就给削下来了嘛。削完了以后，他就拿那个啥，就是冬瓜连皮给它切成块儿。完，他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那个倒油缸子，完就把它放里边就开始碾汁儿。碾完
0: 汁儿
2: 了以后，那时候我二哥已经醒了，就是听着声了嘛，因为我师傅切大冬瓜挺大声的。
0: 对
2: 呢。那老大对吧？完我二哥就披着衣服就出来了，完正好他就拿那个布，就把那个倒完的那个放里头去，就开始挤那个冬瓜汁儿。冬瓜汁儿拿过来了以后，完我就扶着我二娘，我说二娘你喝了，把这个喝了。我二娘。都没歇气儿，就这一小碗儿、那个冬瓜汁儿全给干了，完事儿喝完了以后吧，他就稳当了，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刚睡下不一会儿，你知道不？完我就听他咔咔咔的搁那咳嗽，完我就赶紧拿那个痰盂儿。
0: 喝完之后有反应了，开始咳嗽了。
2: 咱那个我们家吧没有单独的痰盂儿，就是我那小尿盆子。你有的女孩子不爱出去，不有那小桶嘛？完有那个破盆，我师傅给我改了一个小尿盆子。好在我还没尿尿呢。 完那个空的那个盆底下不有点接了点水吗？
0: 啊，
2: 完我就赶紧拿过去，完了我那个我二娘就搁这盆里头，哇哇就吐，你就看啊，
0: 哎呦，
2: 吐到那个盆里边。都是那种黏糊糊的那种黏痰，
0: 这得憋成啥样啊！啊，
2: 你等他吐完了，我二娘也醒酒了，
0: 嗯，
2: 完你瞅他喘气儿什么的哈，也都顺当了，
0: 嗯嗯。
2: 后来我师傅一看没有啥事儿了，完了交代交代我，你歇一会儿，稳当一会儿就睡吧，
0: 嗯嗯。
2: 完我师傅披衣服就走了，就剩我和二娘了。
0: 哦，
2: 你说我还有睡觉的心思吗？
0: 嗯。
2: 这折腾一下子我已经没有困意了。
0: 哎呀，这个真是太不容易了，这个真太不容易了。
2: 哎呦我的妈呀，那回真是就是彻底精神了。但我二娘那时候啊，就是我胖婶儿还有我二大娘那时候，她也觉得哎妈呀，
0: 嗯，
2: 挺不好意思的。
0: 就搁人家
2: 来以后哈，给孩子吓
0: 折腾够呛，
2: 可不咋的。完了我胖婶就找我师傅，完后来就说，
0: 嗯，
2: 说那玩意儿你二娘也是为了感谢你们在家给你做了那个二斤冬瓜糖。
0: 冬瓜糖啊，
2: 对就冬瓜糖，完就烧过来了。
0: 嗯嗯，
2: 你知道这个礼物就很难得了，你现在好像看不起，那时候白糖多贵呀。
0: 冬瓜，我好奇的是这个
2: 啊，
0: 冬瓜做成糖
2: 啊，
0: 哎呦这好，这好吃吗？这个这什么口感呢？
2: 那必须的呀。
0: 啊，
2: 嗯，
0: 啊，
2: 就那个冬瓜糖你吃完了以后就嚼感啊，咀嚼的那种感觉就跟嚼那个肥肉似的。
0: 哦，特别啊，哦，我能想象到，
2: 哎，
0: 特别肉乎啊。
2: 哎对，那种感觉，
0: 哎，
2: 但是我吧就爱吃那个糖。
0: 嗯嗯，
2: 里边那个冬瓜我真不爱吃那个味儿。
0: 哦，
2: 哎
0: 这个就是，
2: 所以我一整就是拿那个匙儿，
0: 啊，
2: 你知道不
0: 啊，
2: 刮上面的糖你懂吗？
0: 啊，把那个精华部分啊，最喜欢的部分先给它拿掉。哎呀，说到这儿哈，我们真感慨，这厨房里的任何一样蔬菜啊，真是带着使命来的。你说大家伙今天如果不聊这个冬瓜，你说谁能合计大冬瓜在关键时候能帮一个人这么大的忙？
2: 嗯，
0: 所以说这个今天哈时间差不多了，我估计今天老师应该给大家来个重头戏了哈。这个冬瓜养生菜今天绝对逃不了了啊！
2: 冬瓜养生菜呀，
0: 看看老师平时您是怎么做的。我们家做汤比较多哈，啊，
2: 反正吃法挺多的。
0: 嗯嗯嗯，
2: 我不用具体跟大家讲，
0: 啊，
2: 我就讲一个冬瓜的搭配就行了。
0: 嗯嗯嗯嗯，
2: 冬瓜其实吃冬瓜哈，我认为我更多的是需要吸收冬瓜当中的钙质
0: 啊，
2: 因为它
0: 钙
2: 是比较多 的。对对对，因为我吃东西做什么东西哈都是有计划性的，我需要营养是全面的嘛，
0: 嗯，
2: 今天整这个明天就整那个。
0: 对对对，
2: 就是冬瓜和什么呢，和鸡蛋还有香油放到一起，在我们营养界叫补钙三宝
0: 啊。补钙三宝，
2: 哎
0: 啊，就吉祥三宝，咱们来一个补钙三宝哈。
2: 哎对对对，
0: 啊，
2: 就是你看这三种搭配没，你怎么做都行。
0: 嗯嗯嗯，
2: 你愿意炒着吃你就炒着吃
0: 啊，
2: 你愿意炖汤你就炖汤。
0: 哎，
2: 你不愿意你包点冬瓜馅饺子没有问题。
0: 嗯嗯，
2: 就是只要你做冬瓜这三样在，或者你愿意加虾皮儿也行，加点木耳也行，因为怕那个颜色比较淡嘛，对不，你加点木耳或者加点虾皮儿一样，就你记得就这么吃，
0: 嗯，
2: 它就补钙。
0: 太棒了，这个太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哈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记住了咱们刚才说到这个补钙三宝哈，冬瓜鸡蛋加香油，那其他口味呢咱们自己来，比如说加点虾皮儿，加点木耳，这都可以了哈。这真是圆圆的冬瓜是块宝，清凉解暑它最好，饮食营养好搭配，补钙三宝错不了。
2: 我今儿来了以后哈，我跟我师傅第一眼就盯到那个放地那两束鲜花
0: 啊，
2: 完我跟我师傅就猜呀，
0: 啊，
2: 哎不，今天我得问问你，看我和我师傅谁猜的对
0: 啊？
2: 那个你这两束花，我问问你，今天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什么节日啊、纪念性意义的东西啊？
0: 没有没有，
2: 还打个包装是，这是晚上要烛光晚餐去啊，约会去啊？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哈，啊，还真不是哈，啊，这两束花呢
2: 是。
0: 跟我还真没什么关系哈，咱这么说哈。
2: 那怎么放我们这儿了？
0: 哎，对呀，啊，但是它是咱们热心的听众送来的，一早送来的，
2: 哦，
0: 是专门
2: 听众送来的。
0: 哎，对，送到咱们那个门卫了，进不来嘛，然后门卫咱们那个给转达过来的， 专门是送给您还有老爷子的。不过啊，不过不过，
2: 哎、
0: 是两位的哈，跟我还真没啥关系。不过呢，在接花之前呢，我得先考考您啊，张老师，您知道这什么花吗？老爷子看到了哈，这什么花这是？
1: 这个事儿吧，你可真问着了
0: 啊、
1: 你撞到枪口上来了啊！你要说别的花吧，宁宁可能不认识
0: 啊，
1: 就这两种花。那宁宁肯定他是认识的，
0: 肯定是。
1: 哎，
2: 那怎么还别的花我不认识呢，师傅？那你要整个玫瑰花、什么百合花、什么什么菊花、什么花的，
0: 肯定认识。
2: 那我也认识啊，那别的花我也认识、
0: 啊。赵宁老师也是收过花的人啊，我跟你讲。
2: 那你看，我真收过这个，真的
0: 啊。
2: 完了，你这两束花，你知道不？这。从小我就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还考我。
0: 这个比较熟了哈，可能在不知道玫瑰花之前就知道它了，是吧？
2: 对，那没见过玫瑰花之前我就知道这玩意儿。
0: 估计说到这儿，大家都着急了，这到底什么花啊？
2: 我这真是谁送我的那个两束花了？赶紧就打个场外电话，我听听你声儿。
0: 啊，
2: 成两束花多浪漫
0: 啊！
2: 这花哈，还真不是花店里头的
0: 啊。
2: 我告诉大家啊。
0: 我就等着
2: 你
0: 说
2: 呢，
0: 因为这是你的花啊，
2: 油菜花是不是？
0: 哎，对了，估计肯定你小的时候对这个油菜花应该是记忆犹新的，比较熟了啊。
2: 那倒是，
0: 嗯嗯，
2: 我小时候，人家不都讲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吗？
0: 嗯嗯，
2: 那阵儿全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年代，
0: 对。
2: 而且那个年代吧，他那个物资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完你要啥都能买得到。
0: 嗯嗯，
2: 哎妈，那个时候哈，很多东西都是得自己得种。
0: 嗯
2: 嗯，
0: 就是不是说你想买啊，我这个东西我买点啥东西，
2: 我想整就整点，不爱包饺子买饺子，那时候
0: 都
2: 不行。
0: 现在
2: 都
0: 得
2: 自己和面，
0: 自己来
2: 点整
0: 啊，
2: 都得这样。
0: 确实如此，所以那个年代人老爷子也真是这样啊，
1: 对，
0: 很不容易，啥事儿你没有现成的，全得自己弄。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啊，
1: 你看呢，在那个年代啊，这个小孩啊，其实呢和大人都差不多。哎，那个时候呢，就我呀也在家门口啊，平了一块地
0: 啊，
1: 专门呢为他这个师兄妹啊准备的啊，让他们自己呢去种，自己看护。
2: 你知道那阵儿我再早的那时候，那个我在我师父这块地里头种的就是油菜。
0: 油菜啊。
2: 啊。
1: 这你可不知道啊！当时那个油菜呀、
0: 啊，
1: 这可是你们那个心头肉，那谁动都不行。
0: 对，宝贝。
1: 哎，就因为这个事儿啊，这宁宁呢还跟我发脾气了。
0: 这个赵宁老师发过脾气呢啊？怎么了这是啊？这到一定程度了啊！
2: 他也怪我师傅
0: 啊，你看也怪师傅啊。
2: 你知道那动我东西，那我肯定不乐意呀、
0: 啊。
2: 尤其那小的那小玩意儿，我好不容易保护好。有一天放学回家，我进院儿吧，我就上那个我那油菜地里头去看去，这是我每天的习惯。
0: 嗯嗯嗯。
2: 那天放学回家，我就发现我那里头就种的那小油菜全没了。
0: 啊！
2: 我还站起来瞅了一瞅，我说我记错了，不能啊，每天都是这个地方啊。我就转了一圈，我说可能搬家了，找哪都找不着。
0: 啊！
2: 完我就特别着急，我就找我师傅去，我就一边找他，我就一边喊，因为不到我师傅搁哪屋待着呢。完我就喊。我说师傅，咱们家有贼了！
0: 有贼，
2: 对，有小偷。
0: 啊！
2: 完了，我师傅他就正搁那个厨房里干活呢，完事赶紧出来了。我怎么的了？你喊什么玩意儿？怎么的了？
0: 啊！
2: 完我一瞅，我师傅那个手里边整着两捆子油菜。
0: 啊！
2: 我一看到这个油菜，
0: 怎么拿出来了？怎么？
2: 就是我告诉你啊，我刚一看到这油菜的时候，我可高兴了，我以为熟了。
0: 嗯、
2: 啊。完了，就是能吃了。完了，我师傅告诉我啊，没有，我给摘下来了。你快进屋吧，洗洗手去，把作业写了。结果我进屋，我看我师傅没跟过来，我一回头，他往院门走了。
0: 啊！
2: 完我就追出来了，我书包都没放家
0: 啊，
2: 我就直接追出来了，我就问，我说师傅你干啥去？你把他拿哪儿去？
0: 啊！
2: 完我师傅告诉我，给那你赵大娘送去，村头那个村头有一个姓赵的大娘，我老管叫大娘吧，
0: 嗯嗯嗯，
2: 赵大娘。
0: 嗯嗯。
2: 我就怎么给他送去吧，我当时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不，就心刷一下凉了、
0: 嗯、对对对，
2: 就那种，
0: 就是当时就觉得说完了，
2: 完我脑袋嗡一下子、
0: 啊、
2: 立刻我就反应过来了。
0: 嗯 嗯
2: 我说这油菜是我师傅摘的，
0: 嗯，
2: 我师傅摘完了不是给我摘的，
0: 嗯，
2: 他拿这个东西送人
0: 啊，
2: 我当时就特别 就那股劲儿上来了以后、啊、
0: 就翻个了，其实
2: 哎呀妈，就特别特别委屈、
0: 啊、
2: 你知道不，就是好不容易我们把这油菜给养大了，完事不给我们吃、
0: 嗯、
2: 还得拿它去送人，
0: 嗯，
2: 你说我这个心里得多憋屈，
0: 心里就开始翻个
2: 了。完了我师傅看出来了，告诉说您啊，你那个搁屋里等一会儿、
0: 嗯，
2: 我拿这个油菜呀去给你们，给你大娘去治病去。
0: 嗯嗯啊，治病啊，这个还是有用的。
2: 哎，就这么说的。
0: 嗯 嗯。
2: 我当时真的我就没反应过来。
0: 嗯嗯。
2: 就有的时候，就我长大了以后跟我师傅聊这事儿的时候，我说你怎么拿油菜给治病？
0: 嗯、
2: 你说当时我说什、嗯、我要是我跟你，我要是有
0: 这个
2: 思维，我就会说，油菜能治啥病？除了治饿就是治馋。
0: 嗯，这个
2: 我
0: 对，讲到这儿哈，咱们我特别想问一下，油菜，其实油菜在现在市面上老百姓去买的话，已经不像过去了，它也是常规的，比如说你走到超市对吧，那个绿叶菜那一部分，
2: 哎，对，
0: 肯定有油菜哈，大家这个油菜基本吃法也比较多啊，大家也比较常见哈，
2: 对，
0: 但是至于说油菜治病这个事儿，这个老百姓估计咱们所有大家伙应该头一次听说啊，油菜能治什么病呢？当时老爷子拿油菜给怎么个治病啊？这个。

0: 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你看啊，你这光听我讲了，光挖我的历史了，你忘了绿叶菜能干啥呀？你还呢？我跟你说，我师傅拿它干啥去了？当时我们村口吧，住着一户人家
3: 啊。
2: 这家里有一个就老奶奶，我管她叫赵大娘嘛。她呢就经常是在自家的院子里头去干活。其实我大娘吧，对我们就是村子里的这些孩子吧，挺好的。然后听我师父讲呢，说大娘吧，她原来是啥呢？她是咱们村子里属于远近闻名的，就挺能干活的一个人。因为他常年的吧，因为就他自己嘛，他就那个什么那个总干活儿，完他那个手啊关节什么的，就是包括手腕儿，就是农村不都是靠这个胳膊的这个力量、腰的力量去干活吗？
3: 对。
2: 所以他这时间长了的话，再加上岁数大了，完他那关节吧就有点炎症，就我们说的疼。
3: 对，
2: 就是、这
3: 个在农村其实哈。这种非常普遍，因为都是 哎呀就是干活嘛，
2: 都是那个样子，
3: 都会落下毛病，
2: 对，全是这个样子嘛。
3: 对，
2: 完我大娘这个人呢，她还特别要强。她吧一般就是有什么事儿她也不随便跟人去
3: 啊，不求人。
2: 哎，
3: 有这样的人特别要强，
2: 能自己解决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就自己解决。
3: 对，
2: 完了那天呢，可能是她那个手啊太疼了，我估摸着可能是他应该是挺不住了，疼的。完了他才找我师傅。肯定得让我师傅给他去治啊。就这么的，我师傅正回来去摘这个油菜，找个绳给他捆上，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个塑料袋啊，哪有那么方便的东西啊。完了有点纸吧都给我们做作业本了，那时候太穷了嘛，所以不舍得拿个纸一包就包走，他不舍得。所以他就到屋子里找那个绳子，就那个搓的那个麻绳子，就给他油菜给他绑上，落落绑上，就想给我大娘拿过去。就这么的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被我看着了。完了你说我能拗过我师傅吗？
3: 对，
2: 你就再跟他生气，我也是一转头也就走了，那你还能把他怎么的？那时候我没有那个胆量说把我师傅这个药就什么油菜什么的抢回来，没有那
3: 个胆量，这个还不敢。
2: 所以那个气儿吧就自己憋着，你知道不？完了你说吧，我师傅把这油菜给我大娘拿过去，哎，这个还真的，他每天都按我师傅说到的这个方法用。我估计啊，可能是我师傅，因为他医术在那摆着呢，这么多年去行医，对药对医了解的都透透的了，那都属于咱别说老祖宗啊，咱也差不多少了，就已经很厉害了。完了那个大娘呢，他就用我师傅的这个方法，就没过几天，那赵大娘就来找我师傅来了，完了就感谢。我吧就是他感谢的时候我不在家
3: 啊，
2: 我三哥告诉我的。
3: 怎么了？
2: 就说那个他那个关节啊，说你我师傅给他拿那油菜去治病嘛，说咱们种那个油菜把人家关节给治好了，
3: 哎呦，
2: 能拿东西了，然后关节也不疼了，跟我这么讲的。我三哥啊，我三哥说他跟咱们师傅要了点种子，就是油菜的种子，就要了点这油菜的种子，回头他也在院子里住，就是种完了的话呢，完给我们也送来点，就我种完给你拿过来，就等于安慰安慰我们这些孩子呗。
3: 对，家里因为都知道这种这点菜很不容易啊。
2: 哎，
3: 对。
4: 哎呀，你跟那个你呀、啊，你就把这个你给我做的那个呀、啊，这个油菜拌带大虾，这特别好吃，还有营养。你也给咱们这些老伙伴们给讲一讲咋做的、
3: 油菜拌虾仁儿，这属于哈、哎，
2: 大虾仁儿，
3: 大虾仁儿，这个行啊，这个感觉。有清淡，有清香，还有海鲜的鲜味儿，哎，这道菜应该很不错啊！给咱讲一讲，
2: 这个菜给老年人补钙这方面的、
3: 最好的，
2: 是非常好的一个搭档。其实我做这个吧，哈，挺简单，倒不是说做的有多好吃、但就是营养这个方面会比较全面一点。我就搁市场上买的那种去头的虾仁也行，就新鲜的。买那个，我一般都喜欢。整大一点，我不剁，因为我师傅爱吃这个东西。完我就一般就买点大虾仁儿，虾吧一般我处理以后，虾线我肯定会处理一下
3: 啊。
2: 处理完了之后，我会把虾呢拿水先焯一下
3: 啊，
2: 焯一下吧，完事那个虾的那个汤吧，我给它把那个上面东西撇下去，我会过滤一些就煮虾的那个虾水，
3: 嗯，
2: 你知道不？我会放碗里头去备用，然后我再把什么油菜呀给它洗干净了以后切一下，太长了也不行，大概有个5厘米左右啊，不要太那个啥也不行，太短了也不行，
3: 嗯，
2: 然后切这么的长段儿。油菜我也会拿热水再焯一下，然后我会把那个什么焯完了之后吧，把油菜捞出来控控水，我会把那碗虾汤，你知道不，就是焯虾的那个虾汤，大家不要认为它怎么地怎么地的哈，那个汤的那虾味都在里头的，我就拿那个汤过来煮一下，把那汤煮完了之后，完我就把那个什么那个虾仁啊什么的放进去，
3: 嗯，
2: 还有那个油菜放进去，放点盐，放点什么酱油什么的那个东西往里放，当然你的汤不能太多啊，你别像炖菜似的，
3: 哎，
2: 整那个太多，
3: 这个掌握好火、啊、
2: 你拿那个汤稍微拌一下它有味儿，因为你调料吧、嗯、你放进去它不可能在你的虾仁和油菜上那么均匀的分散、
3: 嗯、
2: 你只能放在汤里边像浇汁似的那么去做嘛，
3: 哎，这个大家看看一下啊，
2: 哎对对对，有的人愿意啥呢，就是把那调料放进去，放点虾汤吧，稍微放一点淀粉，不要放多。
3: 嗯, 嗯, 嗯
2: 然后你再给它热一下，以后起锅，再给它倒到那个虾和那个油菜上也挺好。
3: 哦。
2: 这样的话更均匀。
3: 这个、嗯。
2: 啊，这样的话你一拌吧，完事就吃。哎呀，真的挺好吃的，
3: 这个味道，
2: 就那个鲜味儿它都在。
3: 对，因为油菜它就比较鲜，
2: 它是鲜味儿都在。
3: 对，
2: 油菜里是富含钙质的，
3: 嗯，
2: 这个东西是可以消肿散血的，嗯、然后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3: 嗯，
2: 虾仁钙特别多，
3: 嗯，
2: 两个放到一起，你要真的有一些就是有人腰酸腿疼的哈，
3: 嗯，
2: 拿这个作为食疗的补充是非常非常有益的，
3: 是可以的。
2: 哎、
3: 这个大家可以不妨去试一试啊，
2: 哎、
3: 这个确实很不错，
2: 对对对，嗯，
3: 所以这个方法呀，大家伙儿呢也要记住了哈。所以今天呢咱们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按照惯例哈，咱们用一句打油诗来形容一下咱们总家今天讲到的内容哈，这真是播种油菜欢喜多，拿去治病不多说，关节问题不用怕，油菜捣碎试一下。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6: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画画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她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典型去看她，凑到她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得真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

一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拉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交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的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的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八九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地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六七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脸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儿了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

0: 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一百倍都不吃。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块，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块，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99-9679，400-799-967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799-9679，400-799-967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赢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中和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忌其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啊，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 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成本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5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元，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5黑糊糊，哎，省事儿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2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宋老师，
0: 嗯，
1: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哎，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元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0: 哎，您这问题问得好，
1: 嗯，
0: 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1: 哎，谢谢您，
0: 嗯，啊！咱们这款5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3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荷兰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5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999-679，4007-999-679。
1: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5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呐，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 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在

0: 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块，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除了影响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0: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谱。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3罐5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祝您订购成功。

0: 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声

是你的妻子儿女，论国法你们该身手凌凌，我言道今后查不出你妻子儿女，我把这南衙大印让你知，谁将连枪

0: 干嘛？
1: 我就学会这句话，就让人都懂得好奇的爷呀。我一回来，看见您把庄稼种种好，我都难过。我回来是白吃白喝，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骑到茶园内，我抬彩人送宝贝，只送得枕着满脑玉梅翠，还有一对玉石门，玉清官，我们守着旁人的会。

就犯了罪，任何犯我的当不算亏，我就不能听兄妹，他不肯保证，他很衰。

双双来赶考，此如今二人去来一人还，元辰入海无处寒，无奈何才悲壮，兄弟手机白白惨惨，胡家怀的一步一惨，我转回家园。兄弟兄弟兄弟呀，啊啊啊啊，兄弟你怎么泪流满面呐？你不要哭，你不要叹了，回家之后为兄多多给你搬些芝麻，备些纸钱，到黄泉路上做一路通盘费，咱在阳世告他不下，你就到阴间去告他，不要哭了，来来来，随兄回

我的烟火亮。据显示，务必把小人提防。若不是苏凤英进京告状，险些儿将狗官举进朝廊，想着等贪官贼我把全整，我不宁免遭让冤。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在地里担水来，我看见银环担住了坛子，啊，一扭一扭，跟那牛羊个样。我就说了，
1: 银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哲大，干起活来呀，可没有他的腰板硬。就这，他就咣当一声，一副水桶摔了个两底朝天，跑到那师叔底下可就哭去了。你说说啊，我真大岁数了，咋真没材料了咋？
2: 他二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那人家是
0: 咋了？
2: 人家现在这山沟里取材料，
0: 真的？
2: 可不。
0: 咦，你看看，你看看，我说那城里的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啊，你就是摸不透，乔侄儿他娘。

0: 钱在这年轻人呐、啊，他没有吃过酒是为了苦，一生下来就掉到那蜜糖罐里了。啊，就这，他还嫌不甜了。这不，刚才人家老来请让我来团结团结了，等他回来喽，叫乔侄去叫我，我走了。哎，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这是病患，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了？病了？
1: 没有。
0: 那你是？
1: 我处理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敲针的腰板硬了。
0: 硬坏。

0: 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哎，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有听见。
1: 这我见了他先说点啥了？
2: 应唤同志。
3: 哟，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2: 应唤同志，你请坐。
3: 还是你请坐？
1: 那咱都坐。
2: 应唤同志啊，我这个人呐，那知道了这个，那不知道了，那
1: 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3: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2: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3: 没有，
2: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3: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2: 那咱都原谅。
1: 应唤，你真没有生我来气？
3: 真没有。
2: 你要是真不生我来气啊，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嘞？
2: 这一回呀、啊、是点住你了拿手好戏了。俺外甥从部队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替我写封回信呢。
3: 行啊，
2: 那咱写吧。
3: 好。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好，志向生儿懒汉锦席，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皆无，终成我老当益壮，少爷们生产情绪异常高涨，丰收在望，万物旋念。
0: 完了
1: 完了，
0: 你给他写上我的身体可结实了。
1: 这上面有啊，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皆无。
0: 哦，你把咱野草湾的苹果给他写上，还有咱水库养的鱼呀，你也给他写上。对了，再写上你也来咱村落户了。
1: 这不值一提，就这吧。
0: 那中啊，那我走了啊。
2: 还是没听懂，也没团结住，
1: 真啰嗦。
3: 走吧，吃饭去。
1: 不吃。
3: 你喝这水吧。
1: 不喝。不用你管。
3: 玉环，一句笑话就值得这样？
1: 我妈的医院，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3: 呀！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啊？
1: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给恁比啥？
3: 你看你说的啥话？
1: 啥话？我想好了，我还是考剧团去。
3: 你是这山望住那山高，
1: 芥末拌凉菜，个人有心啊。
3: 玉环，到底有啥想法？你说说，别净叫人猜心事，中不中？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伟大，我渺小，哪家都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3: 你还叫我说话不讲？
1: 我又没把你嘴堵住。
3: 你
1: 咋？
3: 玉环同志，
1: 你无聊。

0: 好一声，第一句是咋了？
1: 敢怒也不光荣。
0: 小栓豆，应焕，这是恁妈给你捎了东西，还有封信。

0: 还没结婚呢，嫂子嫂子叫着真讨厌。
1: 不叫就算了，你怪啥了怪？隐患通知。
2: 乔真，又跟着多嘴多舌了不是？还不快出去！

0: 西也拿走吧。
1: 中。
0: 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振用吧。
1: 他用不着。
0: 我在恁家住了这么多天，给恁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娘，我给恁撇下几块钱吧。
1: 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住一年，我也不要钱。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戴呀？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给扎起来。南京到北京，工农尚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的人，啥叫屈才，啥叫光荣？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的，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

0: 啊，给我吧。
1: 咋了？
0: 病患通知要走了。
1: 为啥呀？
0: 在农村取材料，干农业不光荣。
1: 英焕，这是真的？
2: 我，
1: 哎呦，英焕呐，可不能那样想啊！你想想看，这新社会，谁家的孩子不上几年学？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哎呀，我的老天爷呀！这上几年学，读几天书都不想种地了，那这地还让谁种嘞？人还咋活嘞？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嘞？英焕，你想想看，

0: 赖青书，我不说了，孩子，一个高中生，原下来，这不能说不是进步。
1: 赖青书，你别表扬了，你越表扬，我越难受。我说的都是实话，可不是跟你说说玩儿嘞。赖青书，不快，给。
0: 英焕呐，我就说你两口你就哭起来，明白了是不是？孩子想过来了。你赖青书啊，
1: 俺马有病，本来我想回去看看，现在我不回去了。
0: 那马有病啊，谁说的？
1: 他赖心说了。哦，
0: 那可得回去看看。
1: 不，我坚决不回去。
0: 不，一定得回去。可有一条，可不能跟着马臭嘴。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可这一次回去可是代表咱山里头人了啊。
1: 哎，英焕。 到家替我问那马个好啊！哎，英焕，大家替我问的马个好啊！哎，娘，哎，来请书啊，二大娘，哎，恁都回去吧。

0: 去，去呀、啊！
1: 快去，快去！这孩子，领官。
2: 刷着媳妇
0: 跑了。
1: 你个老家伙，啥跑了啊？他妈有病，啊、不去看看？耶！
2: 脱了，耶！脱了，脱了，脱了，脱了哟！他这一走 啊，就像放鹰一样，再也别想叫他回来了。耶，
1: 那咋回不来啊？
2: 回来了啊？那他正瞌睡了，你给他个枕头，那他还能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呀，回不来了。
1: 那咱走着瞧吧。
2: 还有这回来，啊、我通知夏总。
1: 我说不是。哎呀，

0: 哎呦，是是是是是，你看这一袋。耶，瘦了，黑了，真变成个土人了。哎，欢，妈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点新衣裳，快过来试试。怎么动了？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为啥？啊、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双胞的娘又给你气受了？看看。

0: 病了？
1: 我，这个，一说有病吧，他也没病；一说没病吧，也有点小病。哎呦，反正是你这一回来，马上百病都好了。
0: 你到底有病没病？
1: 哎，你看看，那还不是像你？
0: 你要是没病，我走了。
1: 为啥？
0: 我看不惯，听不惯这个家，我一天也不想待。
1: 你，中，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妈。

道君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犯你先吃，有事你先知，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遁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红的快马行庄正。

上这北梅子张，咱硬是告他不行，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待我来告。我对韩元思，贤妻又得缺悬梁。

等放光亮，

you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牲口，我去叫我那边去。
0: 来人，来人，来人！这死闺女。
2: 大哥，爱卿要真把吴广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
0: 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得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武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哈哈，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武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哎，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梁大叔，梁大叔，
0: 小妹，你来干啥？
1: 梁大叔，地里活正忙嘞。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你知道队长拉话你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叔，
0: 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磨面是对的照顾。
1: 不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只要有人教，哼，没有学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1: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少插嘴。
3: 吴哥，
4: 你给孩子们生啥气呀、
0: 吴哥。

0: 看他的态度，跟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全队都撑不下他了。
1: 是的，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来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忙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2: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0: 生法。
1: 哎呀，
2: 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命都不可。
1: 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0: 真不像话，廖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牲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3: 是的，检讨检讨。
4: 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趁机来找我的错的。
0: 你
2: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
0: 对你咋忍心呐？
4: 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1: 他看哪个台路？
4: 接管。
1: 赶紧转楼上。
5: 大
1: 伯，大伯，还
0: 有
1: 公家的牲口怎么样？
4: 还
1: 不能踢
4: 去！
0: 别在这踢！
4: 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0: 爹，爹，
4: 爹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1: 呵，
0: 哎，队长来了！队长，你看爹。
6: 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4: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脸干？
0: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的，大伙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6: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4: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6: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了，不影响拔地、啊。
0: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4: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扎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6: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7: 没忙天，饲养时经常断水，嘈杂大场，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6: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4: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
8: 子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4: 想叫喂牲口的把话说得明楚。
8: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4: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食。
8: 那
4: 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6: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1: 俺也不同意。
4: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0: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4: 都远点。
6: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口的人吗？
7: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9: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口，就叫何泰哥喂吧。
8: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子丹，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6: 技术活也难不倒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2: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4: 咱弟兄俩是谁跟谁呀、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2: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4: 哼，你跟马毛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2: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阵？
1: 就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转。对。

0: 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一种，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得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0: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咱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吴嫂，
0: 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2: 吴嫂，说好了。
0: 里边坐。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0: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0: 喝点茶有啥嘞？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吴嫂跟你说了。
1: 哎，
2: 那我就签吧。
1: 子丹，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1: 红马病了。
2: 病了？
1: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2: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种活吗？
1: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2: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叉，春夏秋冬一年。
1: 哎，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2: 你是想学学呀？
1: 哎，
2: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夏扑叉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喂牲口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1: 好，
2: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1: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2: 因为家里米干面紧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牵来了。
1: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2: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1: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2: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1: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2: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1: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吴哥。

0: 你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真好。
2: 你呀，
0: 五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的？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烧的茶你不能喝。
1: 团大娘，团大娘，团大娘，团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
3: 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2: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计，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才有磨面呢。
3: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颠过斗板耍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3: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3: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海宽的婚事从今以后要移。
0: 爹，
3: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撂快家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管他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饮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来去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
0: 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1: 哦，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赶紧，给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曹大叔，

大的给六千元的

去过

0: 杆是谣传的吗？
1: 正是。
0: 你们要到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钱塘门，再送我到清佛门，多给银钱就是。
0: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大了扶手。
0: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晃。

0: 见他们到嘞。
1: 来去就是
2: 如此。

0: 小娘子。啊，小娘子转来，小娘子转来。
1: 娟子何事啊？是不是姚三到我寝了？
0: 不是的，请问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啊？原来是白小姐，你可知道我姓什么啊？
1: 君子你嘛，姓徐是不是？
0: 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你喇叭山上不是有一个大大的徐字吗？
0: 是，
1: 你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之后。
0: 小娘子慢走，小娘子慢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姓什么？
1: 他姓、
2: 他姓白。
0: 不错，他姓白。
2: 怎么你们不曾相识啊？我当你们是一家人呢、哎。
0: 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
2: 风雨同舟是

关系，开船喽！

0: 娘子，
1: 官人，
0: 娘子劳累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1: 见了病人，如何歇息得了？

0: 要忘了你可是有孕之身呐、啊。
1: 晓得，官人，这是什么？
0: 娘子连日劳累，为父特意与娘子熬制一碗参汤，与娘子调理身体呀。娘子说哪里话来，许仙自幼孤苦伶仃，自得娘子才知人生之幸。

0: 为渡过长江浪，可却是要先佛光。许官人在家么？
1: 请问你是？
0: 你就是许官人？
1: 正是。请问师父法号？
0: 老僧法海。
1: 原来是法海禅师失敬了。不知师父到此何事啊？
0: 老僧是来看病的。
1: 我那娘子劳累了，歇息去了。
0: 休要惊动于他，请借步讲话。老僧是为施主你看病的。
1: 我？无有病啊。
0: 看施主满面黑气，定是被妖孽所缠。
1: 小念哪里？
0: 就在你的身边。
1: 无忧啊！
0: 你那妻子白素贞，她本是前年摄经所化。
1: 见我那娘子乃是贤德之人，怎说是千年摄经所化呀？

0: 奇官人修道要痴迷不醒，白素贞他本是千年蛇精。十七道他定会害你性命，那世界你只有来世重生。
1: 老师傅啊，

0: 那拜师他为人温婉真静，老师傅讲说此话有本人情。老师傅讲说此话也特意的无力量，
1: 看你痴迷神身再学无益，丹藤端阳假节，你劝他饮上几杯雄黄酒，那是自然明白告辞了。
0: 老师傅慢走，不送了。
1: 若有动静，去到金山寻我。
0: 这是从哪里说起呀？

0: 五年了，整五年了。汉兄两国连年征战，雁门关外，背国累累，万家父母因失子之痛，无数心眼汉丧父之悲，战争令煌煌大汉民生凋敝，让汉兄两国仇深如怨。 为莫大汉苍生复之，微臣素愿出师匈奴，修两国之好，恳请圣上恩准。
1: 苏爱卿忠心可嘉，准奏。
2: 回苏大。

0: 携爱我大汉相称，忘俗爱卿，守好此节，不辱使命。
1: 血洒头颅断，天去中汉关，人在。

0: 姐姐，姐姐，今日乃端阳佳节，眼看时过正午，家家常饮雄黄，你我姐妹如何忍受？还是暂且努力一试吧。青梅，我与许郎
1: 情深似海，心影难离。倘若不辞而去，岂不急坏了冠月下？
0: 姐姐，
1: 你道行尚浅，还是暂且躲避一时。为姐徒定。

娘子，适才在殿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敬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

0: 鄙人相告。
1: 啊，官人，为妻今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哎，娘子，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1: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0: 怎么？
1: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呐。
0: 哦，说的也是啊，啊，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啊，
1: 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0: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1: 啊，我要服侍姐姐。
0: 哎。娘子也无服侍，你就歇息去吧。
1: 是啊，青梅，你就歇息。

0: 娘子，今日以乡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1: 寡人为妻时时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娘子平时海量，今日不饮，岂不叫伙计们笑话别人吗？来来来，干上一杯吧。
1: 不能饮酒。
0: 干上一杯吧。
1: 不能饮酒。
0: 还是干上一杯吧。

0: 娘子真乃快人也。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1: 怎么？偕老百年？
0: 偕老百年。
1: 好，干！
0: 娘子真乃快人也。你怎么样了？
1: 为妻今日不胜酒力了。
0: 你不妨事吧？
1: 不妨事。
0: 待我搀扶于你。
1: 不妨。

0: 想我那娘子如今已有70余年，何得如此大罪？这便如何是好啊？这哎，我不免去至药房与他熬制一碗醒酒汤，醒酒便了。
1: 许仙，去到罗威帐内看一看你那千娇百媚的情。

0: 金山
1: 宾阳
2: 风光
0: 日映霞，
1: 庙木
2: 深
1: 黄。
0: 此言下，令具省长
1: 守坦诚。
0: 箭射寒光，师兄请了，
1: 请了。
0: 奉了师父之命，看守领旨仙操，你我巡山一回。
1: 请，
0: 请。

0: 你终于来了。
1: 哦，原来是法海禅师数月未见了。
0: 前些时老僧身染重病，险些儿就见不到施主了。
1: 不知师父害的是什么病啊？
0: 老僧受了一场惊吓，故而病了。
1: 弟子和师父害的是一样的病啊。
0: 怎么，施主你也受了惊吓了吗？老僧言语应验如何？
1: 果然不差。
0: 那日你愿意死去，是那白素贞到来仙草方将你救活。
1: 想我的娘子去至仙山稻草救了我的性命，如此说来他是个好人了。
0: 他哪是救你，分明让你多活一世罢了。
1: 他如今已有七月身孕，难道也是假的不成？
0: 那一蛇妖管你眉清目秀，人品端好，才与你结为夫妻。一旦日后你青春年华不在，誓不忘。便将你吞入蛇腹。
1: 不知师父有何法可解？
0: 为佛门自然可解。如我们来，
1: 明日如何？
0: 明日就来不及了。
1: 师父你也太心急了。
0: 水火之中救人，老僧不得不急。
1: 哎呀，只是
0: 徒儿虽为师

0: 那官人已归府门，不能回去了。
1: 这如何是的？
0: 身为妖孽，竟敢违背天法，迷惑凡夫。
1: 恳求禅师，念我已有身孕，即将临盆，就大发慈悲，放我那丈夫回家去吧。素贞之死，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0: 老僧乃替天行道，拯救世人，不得不将你们的孽缘隔断。
1: 好一个替天行道，拯救世人，姐姐不必吞声热泪哀求于他，但我

与薛郎西湖相遇，一见钟情，喜结良缘，夫妻二人心心相印，海誓山盟，肝胆相照，怎算是你愿？我虽异类，羡慕凡尘情爱，人间温暖，我逐不散人来至镇江，开始包火烫，即使旧人去问处意，一心向善，我们何曾作乱？我倾其一切，肝胆欲碎，苦苦哀求于你，你不幸撮合范家，我们族妻拆散，出家之人唯有慈悲之心，你还念的什么经？

0: 主痴迷不醒，可知乾隆参战的无情，虎发神将，捉拿宋妖，保护无京。当
1: 既是如此，

0: 等身等稳都听起来听我吩咐吧。
1: 是。
0: 门上谁在？
2: 何时？
0: 城府有帖。
2: 稍等。太爷，城府有帖。
0: 好，拿来我看看。哦，原来是份礼单呐。特与贵县增厚礼，望你审案要仔细。官司若能成，我意保你官职升三级。金某狮子银某犬，持军元宝100对，好一份厚礼呀！来而不往非礼，为回敬他几句。走，哎。多谢太太送礼来，奉官许愿太不该，可惜厚礼我不爱。太太死了没棺材，哎，书童，回来，让我再看看啊。书童，礼物收下，暂存库房，给高明夫人取行，请她躺下候审。
2: 哎呀，太爷，你
0: 哦，这凭证一到手，岂能再送走？他想贿赂我，哎，除非西边出日头。
1: 走，
0: 快去！
2: 礼物收下，请夫人躺下候审。
3: 好，收下就好啊。
0: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唐城也是爱财货。只要礼物你收下，这官司就由俺来说，待我报与太太知道。
2: 下边的
4: 有，
2: 太爷有话与夫人取行，堂下候审。
4: 啊。
0: 哎呀，这天色不早了，众位都到下边用饭去吧。
1: 太爷，我们用过了。
0: 哎呀，这人管肚不管，吃饱再断案。请。

轩，我那辛辛苦苦前去求啊官，三篇论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河南乡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见得不言松见，老贼要三千两，我们呀钱，哎，我说到啊，这三千我也没有。这个老贼恼羞成怒，刀将到保定府清源县，五品州将到那个七品县官。

翻院，大官们反旁不成办，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烂老的草长满，不叫我的好百姓。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山门外为何含沙连天？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召我来了？
1: 哎，真被你猜着了，正是你的娘子前来召你。她长得好漂亮啊！哎，可是你的丫头也好厉害呀。
0: 她今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吧。
1: 哎呦，这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师父说您的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她的情谊却是真的呀。我明白了，山门外寒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咱那师父交手不成？
1: 师父派遣护法神将正在捉拿您的娘子，如今正大难难解，难分呐。
0: 想我那娘子如今已有七月身孕，怎能经得起这场鏖战？你快快放我下山去吧！
1: 哎呀，你下山干啥？
0: 我要去帮。
1: 哎，你帮谁？
0: 帮我那娘子。
1: 算了吧，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0: 哎呀，小师傅，我与你跪下了。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趁师傅这会儿不在山上，我放你下山也就是了。
0: 多谢小师傅。
1: 随我来。哎，这有条小路，你快快下山去吧。
0: 多谢小师傅，
1: 快走吧。
0: 多谢小师傅，多谢小师傅。

0: 姐姐，你怎么样了？
1: 腹内疼痛，寸步难行，
0: 小事就要翻脸了。姐姐，且到前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如何？

曾路过此桥，如今桥未曾断，苏州。

姐姐，小青早就劝姐姐失去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姐姐又因这身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再若见到那许仙，定饶。

0: 娘子，千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1: 娘子。

0: 婆子，学大龙话你可要慢一点啊！
1: 哎呦，小心点啊！

0: 千年不怨，乃是我结账家中，咱们不免倒在那里，暂避一时，再做道理。嗯，
1: 哦，只是不可提起金山之事。
0: 那是自然。
1: 如此清美，接近官人
0: 娘子。

叫唤人满月之心，我们终会相遇，来个西官人。

0: 仙，你与白素贞孽缘已断，委托相府赦妖。
1: 娘子，
2: 快点。

线，未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和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报喜，今日里我可要

先当爹爹，拉线去卖鱼，也留当娘，缝补儿的衣。

是个人呐、啊，我也有所心。年轻人、老年人，心是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难以。养世间做人一回，你说去不去呀、啊？我的那个亲啊！

0: 过去，是在不
1: 娘子。

请坐。

0: 身会身的重病，
1: 这几日不用返家务。

0: 什么病？
1: 得了相思病。哎，
0: 丝滑病。娘，
1: 恁会说是那丝滑病，俺不会说就是那相思病。
0: 还是丝滑病。
1: 哦，对对对，还是那丝滑病。
0: 从何人身上说的？
1: 给我身上得的。嘿，
2: 好好好，女儿回得府去见了你那二老公婆，替我们二老问好。
1: 哎，是啦。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这叫啥事儿呀？前阵高明夫人燕翠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申高明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燕翠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生辰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高明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串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座了。
0: 好，看座看座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

0: 强。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哼。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2: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2: 我怕他。
3: 怕他哥哥严嵩、啊、
4: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2: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4: 在。
2: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4: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

0: 还开玩笑呢。
1: 书童老板头，
2: 在
1: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岁月进京。
0: 你的家当？
2: 家当？
1: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0: 太爷，
1: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哎，在何？

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要报仇啊！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2: 夫人，请。
3: 我问告辞。
0: 眼下大作
2: 是。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3: 请回，请回。
4: 门官老爷，
2: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霞。哟，
4: 参见总管老爷。
2: 什么事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2: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2: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往下说。
4: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诰命夫人进京，夫人已然的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2: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哼！
4: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5: 老板头，不可骂爷。
4: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知县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1: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5: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严雪娇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4: 中，咱们一块等。
5: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

0: 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1: 你
0: 睡吧啊。哎哎哎，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汤汤啊，汤汤。嗯，你的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嗯，你就软了，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啊？这。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哎，嗯，哎，哦。

0: 请问县令堂侄叩见老太师。
1: 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2: 念。
1: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绅呈送其官职。
2: 省。
1: 绍兴知府皮裤刁民衙役官绅。
2: 贬。
1: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2: 六。
1: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2: 杀。
3: 啊，哎呦，
1: 唐臣。
3: 老太师。
1: 老太师回转内堂了
3: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1: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3: 见了问了。
1: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3: 贬官。
1: 嗯，
3: 升官。
1: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无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康。
3: 哎呦，我这
4: 太爷，太爷，太爷，
3: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2: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3: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转两下好回去呀。

0: 买户数，买户数，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源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元气出。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0: 埋到了公公府了。
1: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列位客气了。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

0: 哎呀，
1: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啦！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没有。嗯，公公爷，公公爷，公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啊！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恁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儿，就三分儿。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暗喻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房东奸佞不吭声，一无是计，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本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

0: 老钱财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色能掉了。
1: 汤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国铜锤吗？
1: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事也不错啊。
1: 啊啊！

0: 忠诚，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1: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0: 你怎样进宫？
1: 我就
0: 怎样上本？
1: 我就
0: 唐朝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1: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高，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0: 好，进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
1: 即将未见耶法的见状了。
3: 耶法的生气了，
2: 只怕不是生气，倒是仙气。
3: 此话怎讲？
2: 近年来老臣喜宴天心正法，潜心悟道，颇得一些仙气。
1: 哎呀呀，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潜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2: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2: 一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阿定。
2: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1: 献宝人上阿定。
4: 哎呦。

骗保的官，干净净吹在了皇宫院，扑腾腾心在了跳的欢。金銮殿犹如阎罗殿，火玉府穿平马，金口的玉燕，更有那严嵩跪判官，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呀呀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坦诚啊坦诚，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啊、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就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为民伸冤，我要为

0: 看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的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哼，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啦。钱宝镇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
0: 哼，
1: 万岁请客。

0: 行辕效力唐城摆渡。哦，你就是千元县令唐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唐城。他
2: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
0: 老相国，我嘉靖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3: 身陷王朝。
4: 万岁，那神老玄妙丹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人是老高明，状告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人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

0: 状告言告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兵攻断，为民雪冤情。哼，你所告恐其不是。
1: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阎告命说告是谎，命你说告是实啊。
2: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呢。
3: 其实两岸纠缠，可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0: 老相国，你以何？
2: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妾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礼。

0: 相之前，
1: 快快快找林秀英啊！
2: 太爷，
3: 太爷。

0: 想是我呀，
1: 汤之贤到了。
2: 汤之贤太爷，
0: 卑贱来晚了一步啊。安排衙役守护市场，捉拿凶犯。
3: 是。
0: 林姑娘，不要害怕，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附身烧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状吗？我不告了。
0: 什么什么？这状你不告了？
2: 太爷，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哎呦，哎，是这儿吗？
1: 正是门关。哦。
2: 现世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相拥，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还能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哎、不不不不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俺愿看好啊、哎、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前如花青翅膀
3: 他把自己逼成杨贵妃了

0: 哎呀，这个枣洗的不错吧？
1: 洗的不错，洗的不错。哦，哎，永山，永山。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啊，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
1: 回来回来，乖乖。
2: 韩老爷，请入席。
1: 好，入席入席啊。
2: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2: 唐老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1: 哎。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4: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5: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嗯、
4: 哎呦，太爷，太爷，这哎，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事到如今，只怕是你那红薯也卖不成了。
0: 啊！将我堂堂七品县令，怎么连红薯也卖不成啊？啊！
3: 无辜天命，大理寺不见案卷，你这期限已过，万岁必然治你死罪。我要把你的头砍起来。当红薯。
0: 老太师，想必你老眼花了吧？你看看里边是案卷吗？
4: 啊，太爷，太爷
5: 这
2: 唐皇这样，
3: 案卷呐！
0: 下官拜托徐老千岁交到大理寺府审去啦。
5: 太爷、啊，你没醉呀、啊？
0: 我轻轻的哼着呢。
4: 太爷，那酒，
0: 从酒壶里转到茶壶里了。
4: 啊，我看看。嗯，
3: 去
2: 太师，
3: 去，啊，去一声。
2: 太师，太师，
4: 老严嵩肺气个心脏病急性发作。
5: 太爷。我真服了你了，
0: 这叫有背着治人，无背着治于人呐、啊！
4: 哦，太爷，大理寺府审了，
0: 快递交案卷呐、
4: 啊！案卷不是请徐老千岁转交了吗？
0: 那是逗他玩嘞！
4: 啊！
5: 太爷，你好滑头啊！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严学娇身为高明，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朕已核准。严学娇即日正堂，他命堂镇监察，请存。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各位大人也来啦啊！
1: 奉旨官行。
0: 哎，那我可要行令啦啊！
1: 贵县请来行令。
0: 嗯，好。神脱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反腐烟血浇压进刑堂。

0: 老管家。
1: 妈妈，哎，啊，你们这是到哪里去了啊？哎，
0: 小街上值班假装，他呀总是不满意，这不又换回来了。哦，哎，老管家，哦，你拿的是什么呀？
1: 锁铃呐。
0: 哦，锁铃铛啊！哎呦，咱没见过，来来看看看看。哎呦嘿，哎呦，这是什么花样啊？
1: 麒麟蕊草新花样啊！
0: 口明堂，口明堂。
1: 哎，妈妈，哎，你灯换好了没有啊？
0: 换好了。
1: 啊，带我换出门下，门下，门下。这个丫头哪里去了？
2: 哎呀，我说薛大爷呀，老夫人刚把小姐哄好，你看你扯着你那个喇叭嗓子，没响没响，一个劲儿的喊。小姐要是听见了，又该不高兴了。她要是不高兴啊，是也不哭也不闹。把那小嘴一撅，老夫人有的心肝啊，宝贝儿啊，一个劲儿的哄，哄好还好，哄不好，咱们大家又该遭殃啊！
1: 啊，梅香，你看，我等为小姐换好了妆奁之物，小姐一看就不生气了。
2: 怎么，你们都换好了？
3: 好了。
2: 哎，王晴，你换好了？
4: 看看咋样啊？
2: 嗯，不错啊。
4: 咦，你可要多说好话呀。
2: 哎呀，知道了。

0: 小姐不满意，咱俩就换去吧。
1: 啊，不满意？哎呀，我的梅香大姐呀，你看我都跑了好几趟。
0: 小姐不满意，我也没办法。
2: 去
3: 呀！哎，来了。
2: 那花样要鸳鸯戏水底，
0: 要鸳鸯戏水底，
2: 鸳鸯一个要飞，一个要游，不要。
0: 我呀一点都没记住，干脆你出来吩咐他们吧。
2: 无用的丫头。
0: 无用就无用吧，
2: 快快

0: 见，你说好不好？
1: 真真令人生气。
2: 小姐，那我去了，
0: 我去了啊。
2: 王清，王清，
3: 啥事啊？
2: 把花喜给我去把主裁坊找来。
3: 是喽。

0: 没想见，手巾画好了。
1: 画好了。
0: 你看中不中啊？
1: 我看不错。
0: 没想见，你可要多说好话呀。嗯，
1: 我呀就会说好话。等着吧，小姐，学顺把手巾画好了，你再瞧瞧吧。小姐，我看这手巾不错嘛。
2: 春丫头，今日良辰就用。

0: 么不去？
1: 儿为何不去？
0: 上次去我姥姥家，我那幺妹头发拴马扎，她都不给，我不去。
1: 休等。

我马上说了才算。

0: 了，你是哭啥呢？
1: 儿啊，你不听人家周大官人说啊，他的夫人被水冲走了，你猜我想起谁了？
0: 你想起谁了？
1: 我想起你奶奶来了啊！
0: 爹，你可真会想啊！你说，
1: 哎呀，儿啊，你不听周大官人说，他的儿子被水淹死了，你猜我又想起谁了？
0: 你又想起谁了？
1: 我想起你爷爷，我爸爸来。
0: 呀，你看看，你这不是八辈的吗？你
2: 混小子，你知道啥？你不听人家常说，见了夫人说话得第一辈，记住了吗？
0: 爹，你看看这都啥了？你哪个是爷了？
3: 你千万可别往下想了，就这我都抵人家三辈了。
0: 你要是再往下想，我变成那个孙魔不中啊！
3: 你真是个老实的眼呐！你
2: 啥？你小实的眼，
0: 老实的眼，
2: 小实的眼，
0: 老实的眼，
2: 小实的眼，
0: 老实的眼，小
2: 实的眼。
4: 哎，不要争吵，不要争吵，逃命去吧。

0: 万贯家产去被洪水冲去，我那女儿也生死不明。哎，儿啊！
1: 啊，老夫人，莫要啼哭，上岸之后再做道理。
0: 只好。

奶奶吗？

0: 在那儿。这场大水呀、啊，那是天灾人祸呀！咱们登州都被水淹没了，老夫人和姑老爷。
1: 这乃雪马带领你家公子和云万说，提防金玉池，小心太湖石。
2: 是，
1: 去吧，雪马住。末日蜜蜂刺，绣条蛛网丝，松枝一场，不要刺着你家小动人呐、啊！
2: 小等，
1: 去吧，雪马转来，雪马转。
3: 好了，我替你讲了嘛，带领小动人去往花园万双。提防金鱼池，小心太湖池。末日蜜蜂刺，绣条蛛网丝。松枝一场，不要刺着小动人。阿夫人，是也不是啊？
1: 老爷不是的，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呢。雪马带领你家公子和云万说，唯有这。乱冲，若为我命，钉子不带。
2: 渐渐晓得，
1: 去吧，
2: 走啊。
4: 雪马，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0: 有，小少爷，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房子？他们家竟是那草房子。
4: 雪马，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吗？
0: 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花园啊？他们家竟是那猪圈。
4: 谁给你说话了？
0: 哎，到了，到了！看看，能看看这花儿啊，多好看！空气啊也真好。雪马，你过来，你倒是过来呀！雪马，我可告诉你，这哄小少爷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是磕着、碰着、蹭着、拧着什么的，你能担待得起吗？你爱听不听。
2: 如此多成照应。
0: 没什么，没什么。
4: 雪马，你咋不陪我玩儿啊？
0: 小少爷，我陪你玩，我陪你玩。哎呀，这是可多好玩了！你看，这个最好玩了，你听听。
4: 不行，
0: 我跟你玩了。
4: 出去，不跟你玩。
0: 小美玲，不跟我玩，不跟我玩啊！我到后花园荡秋千玩去了。
4: 雪马，你陪我玩啊！
2: 好，我陪你玩耍、啊。公子，你看这个可好啊？
4: 这个不好。
2: 这一个呢？
4: 这个也不好。
2: 都不好。
4: 雪马，这些东西我都玩腻了。哎，雪马，你给我想个新的玩啊。
2: 新的么？我与你见个知人儿可好啊？
4: 见个知人儿，那好，雪马，你可快点见啊！
2: 好。
4: 雪马，你快点见。
2: 这就好了。
4: 雪马，快见。
2: 公子，你看。
4: 哎，这个知人真好啊！雪马，你会见妈吗？
2: 会呀。
4: 我可要个驴马。

0: 就好了。
1: 薛妈，你快点接啊！
0: 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着些呀。
1: 那你也快点接。
0: 这就好了。公子，你看。
1: 咦，小二骑大马啊！薛妈，他咋不会走啊？
0: 哎，芝麻儿也能会走啊？
1: 哎，薛妈，他不会走，我还会学马走了。你看看啊，
0: 公子你要小心
1: 了。没事没事，看着啊。
0: 啊，公子，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不要脏了衣服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俺家有的是钱，脏了我妈再给我买新的。薛妈，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0: 学什么？
1: 学马走啊。
0: 哎，人字人，马字马。学马的道理呀、啊，不能学的。
1: 学马就学一个吧。
0: 不能。
1: 学马，你要是不学，

0: 一直上位呀、啊！
1: 不必多言，快去。
0: 哎，大伙瞧瞧瞧瞧瞧瞧，这老麻子眼睛掉缝了。我到府里头这么多年，连个板凳都没混上，这会儿成角了，得再伺候伺候你。我呀祝你天天得意。

0: 这不是该换过了吗？干嘛又换呢？
1: 不必多言，快去。
2: 夫人，这是何意呀？
1: 谢妈，你收拾就明白了。
2: 这算何意？这算何意呀？
0: 这算何意？薛妈，我可告诉你，我们家老爷夫人呢，那可都是好人，他们最可怜那天下的穷人了。真是我们家老爷没有别的意思，他要是想娶而房，

0: 呀，夫人呐、啊，你收了一个血马，如今他的丈夫、他的母亲，连同他的儿子，一家大小都来了。
1: 怎么，他们一家大小都来了？
0: 都来了。
1: 来的好啊！
0: 夫人，你莫非有什么风病？
2: 今天我们请来了徐老师。

0: 二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胯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

成行，天花正花带几多，云脚替你们写茶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只

开明来，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判得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岂不烦？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呀。

一片蓝。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

0: 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守护光明，守护爱，
1: 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朋友们，现在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正在进行当中。体验期间，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只要19.9元就可以包邮到家。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盒。由于本次调配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有限，这个优惠体验是维持不了多久，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及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落实报名。好，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对民族医药的孜孜以求，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和热爱，我包括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呢，都感受得到，而且也都受益了。
3: 我在眼科临床工作了30多年。这些年呢，我只做一件事儿，就是致力于用维吾尔民族医药为广大患者治疗眼病。为什么我会这么执着呢？因为现在眼病的发病形势太严峻了。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每年大约有50多万人会因为各种眼病得不到正确治疗而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天每分钟都会有一位眼病患者成为盲人。大家要知道，这代表的不仅是一个个统计数据，而是一个个失明后饱受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患者呀。那作为一名眼科医生，面对这种情况，我必须要做点什么。而且由于眼病手术费用高，风险大，并发症多，眼病患者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用有效的药物安全可靠的治好自己的眼睛。所以这些年我坚持用维吾尔族医药来治疗眼病。我相信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是

0: 广大患者朋友最需要的，也是最正确的。在世界医学界来说，眼病啊，也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尤其是啊，近些年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紫外线越来越强烈，还有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辐射，还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问题的高发，都加速了眼病的多发和致盲率的大幅度的提高。所以眼病的防治啊，已经是迫在眉睫。这就是我们栏目开设的初衷。同时呢，我通过多年眼科临床一线的经验，同时呢，也基于眼病的特点，因为眼病的治疗是不能等、不能拖的，各种眼病的病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一旦加重了，治疗难度就会加大。真到了失明突如其来的那一刻，那就是神仙呀，也无法可施了。无论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区病变、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色素变性、干眼症、翼状脓肉，还有各种眼部的炎症、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葡萄膜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包括高度近视、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多种眼病问题，甚至是啊，最终导致了失明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啊，干眼通道堵塞，黑胆值和胆液值异常分泌，眼部组织细胞得不到修复再生，这三大难关造成的。那我啊，就要通过运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三大难题，争取着让大家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老年人啊，多年的慢性眼病是比较难治的，必须啊应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进行内外同治。那眼病高发的实际情况不单单是老年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群各个年龄段的人都需要重视自己的视力。那通过咱们内服外用的一系列的方法，配合除障则海府方，就形成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和推动的作用，能让全民的眼健康水平得到大幅的提高。
1: 胡老师，我觉得正是因为您宣传了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了除障通脉疗法呀，才让那么多的眼病患者从此走出黑暗，重见光明，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哈。确实，您的选择是正确的。
0: 谢谢主持人的认可。对我来说呀，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介绍除障通脉疗法，已经不只是一份工作了，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义务。现在呢，每天啊给大家讲眼病知识，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已经啊成为我的习惯了，成为我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帮大家看病啊排忧解难的同时，也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让我对生命有更多的感悟。我也愿意啊把我的治病经验以及人生感悟跟大家一起分享，让大家呀都有更健康更美好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就像我之前啊接到过的一个来自于江苏南京的电话，是一位姓刘的老大姐打来的。她呢已经72岁了。按理来说呀，这个岁数啊应该是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但是啊，刘大姐这些年啊，家里头啊总是冷冷清清的。平时啊就她和孙子一老一小两个人过日子。刘大姐啊，在别人眼里啊，是个苦命人。老伴呢，在她30来岁的时候啊，就去世了。她就一个儿子。儿子呢，离婚后啊，又重组家庭了。和前妻生的这个小孙子啊，从5岁就跟着这个刘大姐生活。刘大姐啊，可怜这个孩子，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呢，刘大姐退休后还打过很多的零工，吃了不少的苦。但是啊，刘大姐啊个性很强， 这些年啊，他再难也没跟别人借过一分钱。

0: 人情世故啊，更是有来有往，不欠一分一毫。小孙子7岁那年，看见邻居家小孩玩那个遥控车，追着人家屁股后啊想要，哎，就被刘大姐拎回来揍了一顿。刘大姐啊告诉孙子，人穷不能志短，别人有的咱没有，就得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去争取，永远不能伸手跟人要。就算要来了，也是别人施舍给你的，永远不属于自己。后来呢，他的大孙子也挺争气的，技校读的是汽修专业，毕业呢就找到了工作，把挣的工资啊留下点零花钱，剩下的呢都交给了奶奶。祖孙俩的生活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但是啊，孙子长大成人，刘大姐呀也老了。他发现呀，最近这几年呀，眼神啊越来越不行了。缝衣服的时候啊，这个线呀，怎么呀，哎，都穿不进这个针眼里呢。偶尔穿上了，然后呢，要不就是把两个袖口啊缝一块了，要不就是啊跟身上的穿的衣服呀缝一起了。后来呢，刘大姐啊发现自己啊，哎，看啥东西中间啊都有一块黑色的东西挡着，而且啊看东西变形变小。而且啊，孙子啊给他新买的衣服，他看着呀就像旧的。后来呀，他发现是自己啊看啥呀颜色都像褪色了似的。尤其是孙子这个蓝色和紫色的衣服啊，他根本啊就区分不开。
1: 看这位患者的症状，应该是已经得了很长时间的眼病了，但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等意识到眼睛出了问题，再想治啊，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学习眼病防治知识，早发现，早治疗。那如果广大的眼病朋友您有任何关于眼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
0: 对，刘大姐呀，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说明啊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她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白内障、黄斑变性，还有眼底出血。当时呢，医生啊建议她通过手术去治疗，但医生也说了，即使啊做完白内障手术，也有1/3的人在术后几年也可能会因为后发障再次影响视力。至于黄斑变性，由于视网膜是无法移植的，所以目前呢也没有能够彻底治愈的方法和手段。刘大姐呀，觉得既然治不好，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花那钱，遭那罪干啥呀？有这点钱，还不如给大孙子留着娶媳妇呢。然后啊，她就开点眼药水回家了。但眼病不治，自己呀不能好啊。刘大姐啊，每天啊都会因为眼睛看不清东西而烦恼。其实啊，像刘大姐这种情况，白内障合并黄斑变性、眼底出血啊，已经是属于复合性眼病了。如果不标本兼治加以控制的话，就容易导致视神经萎缩而失明。所以啊，绝对不能让这个病啊再继续严重下去。那说到眼底黄斑区，我们的眼睛啊，能不能看清楚东西，会不会失明？跟这个黄斑区有很大的关联，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得要保护好它。为啥刘大姐的这个黄斑区会萎缩呢？其实啊，不只是黄斑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我们的整个眼睛都处于一个萎缩的阶段，因为给眼睛供氧的干眼通道堵塞了，营养供不上来。比如一个人，你3天不给他饭吃，你看他能不能瘦下来？一盆花3天你不给它浇水，你看它蔫巴不蔫巴啊？这都是一个道理。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的，干眼通道堵塞，营养供不到黄斑区，那黄斑区的视锥细胞能不萎缩吗？而且干眼通道堵塞，眼睛代谢产生的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视觉功能能不受影响吗？所以啊，要想治好这类型的眼病，就必须得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
1: 胡老师，您经常讲到治眼病啊，要除障通脉，那怎么理解除障通脉呢？除的这个障是什么呢？
0: 所谓的障啊，就是存在于我们的眼睛里，像

屏障一样，能遮挡我们，让我们的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的那些物质。在维吾尔族医学里啊，这种物质被称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只有清除掉这些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视力才能恢复，眼病才能康复。这就是我们说的除障通脉。那我们回过头来啊，再说说刘大姐，她被眼病困扰，特别苦闷，然后呢，眼神还不好，也不能走出家门散散心，她就啊，天天啊，在家抱着收音机，听听广播里的节目解闷儿。正巧啊，电台播出了我们节目，还有公益活动，被刘大姐听到了，她呢，就让她的大孙子啊，打电话给报上名了。她说呀，哎，我怎么这么幸运啊？那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他的视力啊有了很大的变化。前段时间啊，刘大姐还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胡老师啊，现在你看我这个看东西啊，颜色鲜亮多了，不像以前啊那样看啥都是灰秃秃的，而且啊拿东西啊也有准了。以前啊想拿的东西一下子根本拿不到，现在的视力啊也越来越好了。我想啊，我要是这么坚持用下去，我这眼睛啊肯定能好，以后啊又能给大孙子炒菜做饭缝衣服了，哎呦，这真是太好了。其实啊，每次啊听到患者们给我报喜，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但是啊，我也知道还有更多的朋友可能啊刚开始关注我们的节目，可能呢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还在忍受着眼病的折磨。一想到这些情况，我知道我身上的担子很重，所以啊，我不能因为一些患者朋友病情的改善和好转就放松懈怠，我还是要不遗余力的去为大家做好服务，争取啊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当然呢，朋友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也得注意自己的心态和情绪，做到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少吃那些容易上火辛辣的食物，不喝酒，平时啊用眼不能过度了，别看这个电视剧啊一看就看一天，更呢要注意啊千万不能熬夜，夜里看手机啊，还有不管家里家外，咱们岁数大了都要多注意了，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护我们自己的眼睛啊。我们要知道，要想彻底治疗好疾病，必须标本兼治，解决疾病的发病原因。那眼病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呢？刚才呢我们讲到了，维吾尔民族医学认为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增加会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啊就输送不到眼组织眼细胞，而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视觉功能就会出现异常，于是产生各种各样的眼病。而手术、消炎、换人工晶体等等常规的治疗方法根本就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更无法打通干眼通道。所以啊，这些方法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呢会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患者的眼病呢病情是越来越重，病种越来越多，甚至啊最后导致失明的恶果。我们常说呀，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就是因为啊维吾尔民族医学的精髓，除障通脉疗法能够解决眼病的根源问题。特别是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障则海府方，它是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选取了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藤等七味西域珍稀的道地的药材组成。现在胶囊剂型的除障则海府方啊，在保留原有的传统炮制工艺基础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使得药效更强，服用起来呢更方便。新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的有效成分可以快速入血，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其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能够针对受损或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打通干眼通道，畅通眼部微循环，解决眼病根源。所以说呀，再多再复杂的眼病问题都能得到很好

0: 的解决。通常情况下，使用一周左右，您会发现啊，自己的大便、小便会发生变化，颜色深，味道重，眼屎会增多，这都是身体里、眼睛里的垃圾毒素排出来的反应。而我们的眼睛啊，不再像原来那么干涩，眼球也不会胀痛了。坚持使用一般一到三个周期，防水里的垃圾毒素被代谢掉，防水循环就好了，眼压正常了，青光眼就远离了，晶状体里的混浊物啊被代谢掉了，晶状体呢就干净了，我们眼前的白雾啊就从厚到薄啊再到消失，这时白内障就摆脱掉了，眼底黄斑区视神经得到修复，视力就恢复了。总之啊，除障通脉疗法对眼病独一无二的效果是其他方法都替代不了的。不管大家得的什么眼病，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希望，您就可以安心放心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您就还有留住光明恢复视力的希望。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自从我们这档栏目播出以来，得到了众多眼病朋友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很多的新朋友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想更深入的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和除障则海府方，因为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正在深受病痛的折磨，苦于求医无门。在听说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神奇效果之后，都想进行尝试。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把晚年生活啊过得舒服些。而我之所以主讲洛家光明之家这档栏目，给大家介绍维吾尔族医药，目的啊，就是让大家呢走出眼病治疗误区，重获健康呀。可以说呀，我和咱们的眼病患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希望啊，更多的朋友们通过我的讲解，能掌握如何精准用药，避免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在眼病治疗上不再走弯路花冤枉钱，早日康复眼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父亲的一位朋友，这位老爷子呀姓秦，今年呢已经80岁高龄了，他的老伴呢早已过世，两个儿子呀都非常有出息，大儿子去了美国，小儿子呢在上海一家科研所工作，每个月呢两个儿子呀都给老父亲寄钱，可秦老啊却是开心不起来。为什么呀？因为孤独。曾经啊有次秦老啊和我父亲喝完酒，眼泪汪汪的呀就拉着我父亲的手说，我总在想啊，要是我这两个儿子不那么优秀，有一个留在我身边也好啊，老胡呀，你不知道我多羡慕你呀，不仅儿孙满堂，还能天天看见重孙子，这是多大的福分啊，这比啥呀都强啊。因此啊，我父亲总和我哥哥说，你们俩一个当老师一个当大夫，经济上咱们家和老秦家没法比，可最起码呀咱们一家四世同堂，我享受着天伦之乐，我这辈子呀知足了。钱再多有什么用，人老了吃不了山珍海味，穿不了绫罗绸缎，平时日常生活有养老金，病了有医保，要的不就是陪伴吗？
1: 是的，刚才胡老师说的这些话呀，我想所有做儿女的朋友听到之后都应该去反思哈，什么才是父母真正需要的？那除了物质和金钱，我们是不是应该多给父母亲一些陪伴呢？
0: 是的啊，我们老年人啊，上了年纪，交际圈子呀越来越小，朋友越来越少。如果老伴儿在走得早，儿女呢又不在身边，那真是非常的孤独。如果自己身体健康，能走能撩，哎，能够自理还好一点。要是得了病，那生活呀真是 不堪想象。秦老啊也是这样，原来呀、他的身体啊一直都挺好的，除了有糜烂性胃炎没有其他大病。之前呢眼睛老花，玻璃体浑浊，视力有所下降，他呢也没当回事儿。他觉得呀人老了都会这样。但就在去年夏天，他们单位组织老干部进行体检，秦老啊在眼科检查完眼睛被告知眼底静脉炎引起了玻璃体积血，很严重，要立即手术，最好啊马上住院治疗。秦老一听啊就慌了，不仅啊给两个儿子打电话，还给我父亲打电话，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让我父亲联系我咨询我该怎么办，到底需不需要住院手术。我当时啊听了秦老的情况，我说呀不需要手术，用维吾尔族医药就可以治好。但秦老的两个儿子呀要接秦老去上海做手术，他的小儿子还说，爸，我已经啊给您联系好了上海最好的眼病医院了，这里的仪器啊都是国际最先进的，医生呢也都是全国最顶尖的，平时啊在这家医院挂号啊都得排好几天，我给您找了熟人帮忙，来了呀就能住院做手术。不过呢秦老啊不想折腾从新疆到上海，更害怕呀在眼睛上做手术。
1: 很多老人呢都怕在眼睛上动刀子哈，是既担心手术有风险，又担心身体耐受不了，都愿意保守治疗啊。
0: 秦老的心理啊是倾向于我给他保守治疗。他跟两个儿子说啊，你胡伯伯啊和我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小胡医生啊给我治眼睛啊我信得过。当然呢我也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辜负秦老的信任。因为啊秦老虽然是患的眼底出血重症，但我这么多年来啊用维药治好了无数眼病患者，其中呢就包括不少眼底出血的病人。这里面的关键用药就是除瘴泽害腐方。曾经呢有一个病人因为眼底静脉炎引起出血，用西药辐射抗酸酶静脉推注一周效果不明显，我给他用除瘴泽海腐方半个月就全好了。后来呢我为了缩短患者治愈时间，全方位运用除瘴通脉疗法，用含有珍稀维药成分的眼贴和眼药水配合除瘴泽海腐方，达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目的，快速改善眼病症状，彻底康复眼病。所以这一次呀、我也是啊给秦老用的是维足除瘴通脉疗法。用到第七天的时候，秦老的小儿子啊从上海啊赶了过来。他是打算啊无论如何都要把秦老带去上海治眼睛。秦老说呀，这几天啊眼睛一天比一天感觉舒服了。熊胆眼贴和眼药水用完啊清凉舒爽，眼睛啊看电视遥控器上的按键都比以前清楚了，早晨起来啊眼泪和眼屎比较多，应该是西域治眼奇方把眼睛里面的垃圾毒素都给排出来了。秦老的小儿子呀不以为然，他说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有病啊就得去医院，就得去做手术，你说的维药可能是挺好，但都是几百上千年了，不落后嘛。您呀当了一辈子领导，思想觉悟怎么跟不上呢？秦老听了这话啊气得直哆嗦，两人最后决定去医院做检查，如果检查结果真是好了就继续用维药治疗，如果没有好转，秦老呢就得跟着儿子呀去上海做手术。他们去的还是上次做体检的医院，做完眼底检查发现呀已经没有积血了，连医生啊都惊奇他眼底出血吸收怎么那么快呀，确定现在的情况可以不做手术了。
1: 这真是事实胜于雄辩呢、那这回大家都认可维药的治疗效果了吧。
0: 是啊，秦老这下可以说是在儿子面前扬眉吐气了，他带着儿子拿了很多的礼物去找我父亲那儿感谢我们，还要把除瘴通脉疗法坚持用下去，把玻璃体混浊的问题也彻底的解决了。 其实啊，这么多年这样的事儿呢，我可

0: 是遇到很多回了。很多人啊，对文医文药的态度啊，都是从新奇、质疑到尝试、信任。可以说呀，只要是用过维族除瘴泽海腐方治疗眼病的，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为什么维族除瘴泽海腐方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和它的组方用药分不开。以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讲到了。西域治眼奇方是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它是由七味药材组成。因为这个数字七呀，是维吾尔族人非常崇尚的数字，像他们所用的历法就是七曜历。这个七呢，也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类似于我们中原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西域治眼奇方里的七味药材也是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日，也就是阳，斯卡摩尼亚指呢对应的是月，也就是阴，合火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呢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且西域治眼奇方里面的用的都是最地道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指呢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呢来自于伊朗，诃利勒和乳香呢是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呢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瘴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现在啊，我带给大家的西域治眼奇方，不仅呢采用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进行净选、切制、造、炒、洗、制、库西提等，全手工炮制。我们在生产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呢，我们把制成的药散呢装进了胶囊，这样呢就确保了药量的准确，胃肠的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只需口服西域治眼奇方，就可以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的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呢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康复各种眼病。
1: 胡老师，维药里面应该有很多方子哈，那为什么您这么推崇使用西域治眼奇方呢？
0: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只有西域治眼奇方真正做到了除瘴通脉，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解决眼病根源。这样的方子呀，一般人听都没有听说过，更别说用它治病了。因为呀，它是维吾尔族一脉相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很多方面都有着那些普通药片、口服液、汤药无法复制、不可比拟的优势。尤其我们现在的西域治眼奇方是应用了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是 ZL2008-10167506.6， 这是一种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传统维吾尔族医药对西域治眼奇方的认可。正因为如此啊，我才不遗余力地给大家进行讲解，就是为了让那些得了眼病又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朋友能够用上这个真正治病的维吾尔族千年秘药，摆脱病痛，重新呢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
1: 我想啊，这也是为什么西域治眼奇方能够成为维吾尔族千年的传奇方药哈，并且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医药领域，维族除瘴通脉疗法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为广大的眼病患者解除病痛啊。
0: 主持人说得很好啊，现在患眼病的人啊真是特别多，几乎所有的人过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会出现眼睛干涩、看不清东西的情况。 就像大家常说的

0: 花不花四十七八。好多人啊，这时候去早市啊，花上十来块钱、二十来块钱买个老花眼镜戴上。事实上啊，上了年纪看不清东西，不一定就是简单的老花眼，也可能呢是患上了其他的眼病。所以啊，我建议大家在短时间内视力迅速下降的时候，先去医院做个专业的检查，可不能糊里糊涂的就配了个老花镜。因为啊，看不清东西啊，只是表面现象。眼睛为什么看不清？根源还是因为眼睛产生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等垃圾毒素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干眼通道被堵塞。这样一来呢，眼细胞没有足够的营养滋润，就像枯萎的树叶一样，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视力啊自然就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眼病大多都是四五十岁以后呢就开始发病了，就是因为啊这个年龄的人啊，代谢功能在逐渐的衰弱，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越来越多，堆积在身体里面，产生各种慢性疾病，堆积在眼睛里，堵塞了干眼通道，眼病啊自然就找上门来了。所以啊，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这些啊都是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造成的。只有除障通脉、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让干净的血液和营养到达眼球内部，滋养眼细胞，恢复眼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视力，看清楚东西。我们眼病患者运用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疏通眼部的经络血脉之后，会有特别明显的感受。首先是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和垃圾毒素的排出，最直观的就是排眼屎。很多眼病患者啊，在用药后会发现眼屎增多，有的患者啊，甚至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就发现自己的眼睛啊被黏糊糊的眼屎给糊住了，睁不开眼睛。此外呢，还有汗的变化、大小便的变化、颜色深、味道重，这就是排毒通道被打通之后，身体里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和垃圾毒素以各种形式排出体外。这时候啊，眼内环境变得干净，药物的有效物质啊更好的来修复眼细胞，营养物质源源不断的补充进来，眼细胞的功能啊全面提高。所以说呀，以前眼干、眼涩、眼睛疼痛、看不清东西、怕光的症状就都没有了。
1: 我们人人呢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哈，但是现在眼病的发病率是一年比一年的高，特别是我们的老年人，很多人得的眼病都不止一种，看东西呢也是越来越不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早治一天呀就可以保留更多的视力，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
0: 是的，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最宝贵的就是时间，越早治疗康复的几率就越大。因此呢，建议大家有机会啊，就要尽早的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守住光明，恢复视力。最近呢，我们正在进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优惠体验，很多朋友啊都非常感兴趣啊，纷纷打电话报名抢优惠体验名额。这是因为啊，体验价格远远低于市场售价。现在市场售价是99元一盒，而体验价呢只有19块9。可以说呀，只是收取了包装费和快递费，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呢，就是送给大家，让大家呢眼睛康复得更快更好的。这相比市面上其他的眼贴或者是穴位刺激贴，都是最优惠的。可能呢现在有不少朋友已经拿到了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我们在用的时候啊，拿出一贴，把六个小圆贴啊分别贴在眼睛周围的攒竹穴、太阳穴、四白穴上。这几个穴位啊都是我们学生啊在学校做眼保健操时能够 按摩到的几个穴位非常好找。平时呢，我们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自己啊都会不自觉的去按摩这几个穴位，而且在包装盒上和说明书上都有穴位示意图，大家呢按照这个示意图一贴就可以了。刺激这几个穴位有激发经络之气、调整眼部血液循环、养精明目的作用，可以直接改善眼睛的浮肿啊、黑眼圈、眼袋的问题，还能缓解视疲劳、提升视力、改善眼病症状、预防视力下降和其他眼病。我们平时啊自己用手按摩穴位的时候时间很短，就很难受的时候啊就按几下，一般人呢很难坚持长时间的按摩，这样的话呢经络穴位强大的治疗作用呢根本发挥不出来，非常可惜。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呢可以持续作用啊，能充分发挥穴位治疗安全有效，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的优势。不过呢这次啊我们啊调配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不多，优惠体验每天每个城市啊只有20个名额，又经过这几天全国各地区的申请，库存在迅速的减少。今天呢基本上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所以啊咱们的眼病患者，尤其是有严重复杂性眼病的患者朋友，大家呢应该珍惜这次机会，赶紧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争取到体验名额，感受它的好的效果吧。好了，今天的眼健康知识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抢名额吧。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还要再次提醒眼病朋友们，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今天到了最后一天了，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只需要19.9元，我们就可以得到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而且包邮到家，这是从未有过的优惠哈！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盒。大家呢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好消息，好消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重磅福利，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一盒只要19.9元。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依据经络理论，刺激眼部、攒竹、太阳、四白等穴位，激发人体经络之气，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全面调节眼健康，适合近视、远视、老花眼、频繁使用手机电脑、久看电视、用眼过度、眼睛干涩、酸胀、发痒、黑眼圈、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等各类眼病人群使用，爱护眼睛，享受光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致力于改善您的眼部健康问题，让您清晰看世界。优惠体验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下面呢，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张静，服用除障德海普胶囊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胡老师啊，这穴位贴体验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
0: 嗯，是的啊，因为啊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治病啊最怕的就是等。在此呢我也提醒啊关注节目的急症、重症以及病情还在不断发展的眼病朋友们，尽快报名，一定呀要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先拿到手，早一天用上啊，把我们的病情啊先控制住，避免失明的风险。
3: 我现在报名还能不能赶上啊？
0: 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了，一会儿啊通完电话您马上啊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问一下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哎呀，你在我们心中啊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了， 我今天打电话啊，还有个事儿，

0: 二就是出现看东西模糊，心愿一查说是早期黄斑变性啊。
1: 嗯，
0: 我本来吧想让他一起用药的，但是吧给场外指导老师讲完情况，他们说眼病不严重，先观察观察，暂时吧没必要用药，建议我们用就是那个熊胆药和那个叶黄素这些辅助方法，先看看情况。老伴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看东西清楚多了，这黄斑变性啊控制住了。
1: 嗯，那就好啊。哎，我们治病啊是有原则的，需要配合除障子海辅方治疗的，我肯定会建议服用，不需要用药的呢也绝不会啊让患者多花一分钱。不仅我是这样，全国各地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的，能用辅助方法治好的就不用核心药。一个呢是因为啊除障子海辅方药源紧缺啊不好买，另外呢咱们有这么多的好方法，像熊胆粉啊、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还有呢叶黄素，还有这次补贴体验的穴位压力刺激贴，都可以根据大家的病情来配合使用。能不花钱的就不会让大家花钱啊，能少花钱的一定不让大家多花钱啊，这是我的原则。老伴儿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了？
0: 哎呀，高兴坏了。
1: 嗯，
0: 这见人吧都宣传你的药好，夸你呀、啊、医德高尚，医术高明，是啊，不让老百姓花冤枉钱的好大夫呀。
1: 哎呀，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啊，这是真正用出好效果来了。
0: 嗯，哎，胡老师，第二个受益者呀是我儿子呀。
1: 哦，
0: 他吧是病毒性角膜炎。
1: 嗯，
0: 啊，有一次感冒吧发高烧，好了之后吧就留下后遗症了。
1: 嗯，
0: 这都两年多了，没少消炎抗病毒啊，这眼药水啊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了，大医院也都跑过来多少地方了，哎呀，反反复复的一直不彻底呀、啊，这视力吧也多少受点影响。
1: 嗯，
0: 哎，我担心在这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比我自己得眼病都着急呀、
1: 啊。哎呀，这是人之常情啊，做父母的呀都希望孩子呀健康平安，孩子一生病，哎呦，恨不得把病啊转移到自己身上，替他们得病。
0: 是，你说吧，他还年轻，这全家老少啊都指望他养家糊口呢，要是这个眼病啊治不彻底，他们那个小家你说怎么过呀。
1: 是啊，那他用上除障子海辅方没有啊？
0: 用了，配合熊胆粉一起用的、
1: 啊、
0: 你给的治疗方案一个星期啊，那眼睛发红啊发痒的症状就消失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去医院复查，那角膜炎一点事儿也没有了。
1: 嗯，太好
0: 啊，他还是坚持用完了一个周期的药，现在呀、
1: 嗯、
0: 已经完全停药了，这视力啊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了。
1: 嗯，太好了啊。哎，越治的早啊越好的快，越年轻恢复的越好。
0: 现在呀这工作呀生活呀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第三个吧就是我这个眼病吧严重，年头也长、
1: 哦、
0: 我治的时间吧、嗯、也长一点，我又除障得海辅方快两个周期了。
1: 嗯，
0: 我吧是多年的糖尿病、
1: 哦、
0: 血压高，眼底啊动脉硬化，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白内障都有，这眼睛吧一不好就绑住我手脚了，这些年呢哪也去不了。
1: 嗯，
0: 视力吧原来只有 0.1 左右，眼前呢看着巴掌大的地方啊，就那还看不清楚呢。
1: 嗯，
0: 现在这视力已经恢复到 0.25 了，这看得宽了，原来吧眼前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儿，还有那飘来飘去的黑影儿，现在黑点儿啊黑影啊都没有了。
1: 嗯，
0: 这雾啊也散了，最近吧我测了一下眼压都是在14-15左右。
1: 嗯，太好了啊，已经达到了黄金眼压了，非常好。
0: 嗯，哎，胡老师，你说我知道吧，现在这药紧缺、
1: 嗯，
0: 可是吧，我还剩两盒药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了。我想吧，你说就是好了，我也保健其用，所以吧，我想让你呀、啊，提前给我报个名，还有那个穴位压力贴也帮我登记上，结合着、啊、一块用。
1: 嗯，是这样的啊，除障子海辅方啊是用来治病的，不是用来保健的。咱们康复的患者就别再考虑用药了。老伴儿和孩子的情况恢复的哎也都很好啊，他们就更不需要了。您的眼病啊是最重的，但是啊您通过两个周期的治疗也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也提醒大家啊，不是说哎所有的人的视力都能够提高到 1.0， 也不是说我们持续不断的用药视力还有上升的。

0: 空间，这个呢要根据病情来定。您的情况我建议剩下两盒药用完观察观察，没事啊就可以停药了。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可以报名，哎，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报名就行，得到之后呢再配合用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1: 哎，那好，那我听你的，今天呢最后的机会了，那我马上啊打场外电话去。
0: 嗯，祝您好运，再见啊。
1: 哎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或者呢是想要报名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体验活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哎呦，赶紧给我报个名吧，咱们那个就是穴位压力贴不是最后一贴了吗？我不知道能不能抢到名额。
0: 哎呦，您这会儿打电话报名啊，说实话我确实啊有点紧张了，毕竟啊每个地区每天只有20个名额，前几天啊很多地区的名额就已经用完了。您现在啊、
3: 哎、
0: 得尽快拨打当地的电话询问一下，要是还有名额啊咱们就能争取到，要是名额已用完了那就没有办法了。
3: 哦，好好好，那我知道了哈，我待会儿打电话。胡老师，我的打这电话呢、
0: 嗯、
3: 我还有点问题需要您啊、
0: 嗯、
3: 亲自指导指导。
0: 啊，您说。
3: 我今年、嗯、啊我今年70了嘛，
0: 嗯，
3: 你知道我6年前嘛就这个眼科就做了个白内障手术，2个眼睛啊都做了，昨夜还做了个眼底出血。
0: 嗯，
3: 昨夜视力特别差，0.01，右眼是0.4。因为我是得的糖尿病嘛，得了23年了、
0: 哦、
3: 做完手术以后啊我就好了有2-3年，白内障就又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到最后几乎就看不见了。
0: 这个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3: 是是是，后来有一天嘛我听您就介绍说关注到了您的节目嘛，
0: 嗯，
3: 他您讲的这个特别专业特别能打动人，我就毫不犹豫的让我姑娘打电话给我订了一份儿、
0: 嗯。
3: 我是后发胀的嘛，特发胀不好治、
0: 嗯，
3: 我也不敢做手术。我还有黄斑变性，就是从远处看楼房啊，一条就那、就白色的，看着就是弯弯曲曲的。另外呢，我这个眼睛还打闪啊，就一闪一闪的，尤其到了晚上更是明显。还有呢，小黑点儿，哎呦，一块一块就在眼前中飘来飘去。
0: 嗯，这个黑点黑块存在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得有1-2年了吧。
0: 哦，这个黑点啊如果乱动就是玻璃体混浊了。
3: 没动就是一块。
0: 哦，一块不动就是眼底淤血。
3: 哦，我还怕光的情况，我说是太阳光一强嘛我就流眼泪。而且就是别人都喜欢晴天，我就单单喜欢阴天。
0: 您眼睛做过手术更换晶体后啊，眼睛过滤有害光线的能力下降了，自然呢就失去了抵抗力。术后的后遗症啊包括整日流泪啊，头晕、畏光、干涩、疼痛、瘙痒、有异物感、眼睛发红等等。很多人的视力啊也变得更差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眼底受损了。由于患有白内障，多数患者的眼底本身就存在着问题，眼睛啊失去抵抗力以后呢，外界的有害光线会穿透人工晶体，对眼底造成伤害，导致黄斑变性加重，很多人的视力甚至不如以前。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啊，一是将眼底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清理干净，这两大毒素会损伤黄斑细胞，使其啊排列紊乱，从而导致事物不整齐变形。正常情况下，黄斑细胞就如同这个向日葵的这个花盘啊，排列的整齐有序的，这样呢我们才能正常的事物。但是现在呀、啊、黄斑细胞排列紊乱，还出现了凸起，就会出现事物变形的症状。所以啊目前啊要做的三件事，首先呢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打通单眼通道，其次为黄斑区补充营养，第三修复并活化黄斑细胞。然而啊一般的药物很难实现这一目标，除上泽海普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酯能够维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这种酶的修复活性的效果很好，正 好啊，可以帮助你恢复黄斑细胞的功能，让许多萎缩或者是濒临坏死的黄斑细胞逐渐的新生和再生。所以啊，您的情况啊并非无法治愈，是可以好转的。
3: 这么说我的也便是有救了哈，我以前买了不少野药都不顶事儿。
0: 这下您家姑娘确实立了大功了，让买药就买了。有一些家里人啊就不理解，认为哎这个不现实，现在有这么好的药吗？其实啊，我们祖国医学啊是博大精深的，哎，能没有好办法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总有解决的办法呀。
3: 是啊，要是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药，我以前就不做手术了。
0: 不手术，白内障也可以解决的，做过手术的后发障也能改善。需一只眼提方啊，把眼睛的抵抗力提高上来以后，老眼病呢不但要一个好起来，新的眼病啊不让它再出现了啊，是不是啊？听节目啊，我们说话可信吧？
3: 可信可信，太好了！我当时订药的时候也没有犹豫，也没有那么想那么多，我就想再也不能做手术了，不管到啥时候啊，就多的治啊，不治不能了。
0: 当时啊听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哎，这个人说话口气挺大，把握挺大，会不会是胡说八道啊？
3: 没有没有，我一听您的节目，我就真的很认可您，这就是说艺高人胆大嘛，真的有真本事的人啊，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关键是你能给大家兑现了吗？
0: 都给大家兑现了。其实啊，到今天啊，咱们很多的患者用这药以后，都后悔以前啊没有早点知道。早点知道的话呢，哎，早就把自己给救了。
3: 是是是，我身边还有好多比我症状轻的，我说是你就用这个药吧，好多人都真的反馈，原来打扑克那些都看不见啊，现在人家都能斗地主了嘛，原来墙上的挂表啊什么都看不见，现在都能看见了。
0: 对，现在呀都拯救过来了，只要啊用对药了，没有一个人出现失明，我们都要负责到底啊，直到眼睛完全康复。
3: 是啊是啊，胡老师，能不能让我早点用上药啊？我已经登记了有一个星期了嘛。
0: 哎呦，这个可急不得啊，咱们这么长时间都等了，不差这几天啊，我已经啊在给大家协调沟通了。
3: 好好好，那您也要保重身体啊，您这个人太好了，讲的也好。
0: 谢谢您啊，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抓紧打电话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3: 那就这样，再见。
2: 好，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和真诚回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啊，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经过补贴之后只需要19块9元一盒，还能包邮到家，这也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那今天呢，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效果体验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每个地区也仅剩这最后20个名额。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体验，或者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除障自嗨复方，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